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2026年郑州市区小升初就近分配工作接近尾声，今明两天初中学校将电话通知每一名被录取的学生，请家长保持电话畅通。郑州就优化公积金提取政策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征集截止到2026年9月18号。国内新闻，今年前七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等三部门指导地方快速处置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的问题。体育消息，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在印度新德里落幕，梁伟铿王场2-0战胜马来西亚组合谢定峰、松伟毅，为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娱乐消息，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70亿元，暑期档连续43天单日票房过亿，观影人次、放映场次双双刷新历史纪录。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8月25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4: Come on.

0: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心雨》，来自周杰伦。
1: 这首歌创作的初衷其实是杰伦他当时留意到很多这个海外留学的这些华人的学生呢，常常带着他的专辑来排解就是对家乡的思念。还有这个你知道有的时候
0: 异地恋
1: 、就会听他的专辑，于是专门为远走他乡的歌迷写了这一首《心雨》。
0: 心里的雨倾盆而下，也沾不湿他的发，就是把悲伤藏在心里，是内心那种无声的大雨啊。
1: 对的。
0: 但是对于很多80后来讲，我们记忆当中也有一首《心雨》啊。

0: 你知道吗？
1: 为什啊？我还要唱呢。
0: 我就是你唱这首歌的时候，你知道我的眼前出现是什么场景吗？
1: 什么呢？
0: 就是那种特别古早的KTV，
1: 嗯，
0: 就上面还挂着那种
1: 大灯球的
0: 灯球的那种，你知道吗？
1: 可不是呢，就那个时候唱这首《心雨》啊，大家都知道是一首经典的对唱情歌，
0: 是
1: 两首都叫《心雨》的歌，但其实没有任何的关系。
0: 是刚刚这个小唐是被杨钰莹来附体了，
1: 我唱的还行吧？这首歌
0: 非常可以
1: 啊，
0: 那岂止是还行，
1: 没跑调啊。
0: 但说起来，就是杰伦这首《心雨》，因为他出自专辑《依然范特西》嘛，所以这张专辑里面像《夜的第七章》啊，《听妈妈的话》啊，《千里之外》热度太高了，所以《心雨》当年不算主打，属于专辑里面比较低估的这样的一首歌。但是后来网络时代到了以后，才被大量的听众翻出来反复的回味，才的这首歌，也是听上去越听越有味道的那一种。
1: 是的，它里边用了大量的古典元素，比如说编曲上用到了中国爱乐乐团的弦乐，再搭配钢琴，旋律因为虽然起伏不是很大，但是会给人的感觉是比较高级的。
0: 没错，这首歌也很少出现在周杰伦演唱会的歌单当中，属于演唱会的冷门歌曲。不过，如果你是一个这个有机会抢到杰伦的这个演唱会门票，还有机会抢到了前排，还恰好在点歌环节杰伦点到你的话，你不妨想听什么歌的时候，问你的时候，你就说我想听一首《心雨》。我相信全场的人都会觉得，
1: 哎呦，不错哟，
0: 哎呦，不错哟，很有品味哦。
1: 是，刚刚唱歌，马龙是鼓掌，你看马龙听得多认真。
0: 是。
1: YOLO 这位朋友说，我又来复购抽纸啦，很划算，已经是第二次买了。来说到这个抽纸，确实啊，今天是最后一次买这个抽纸，是这个价格的机会。什么价格呢？78块钱，直接到手的是48箱啊，不，48包。48包，
0: 不过了，是不是？
1: 对不起，对
0: 不
1: 起
0: 啊，不过了。
1: 48包加厚的抽纸，一共2大箱，还有18卷加厚的卷纸啊，这个卷纸5.1斤，所以78元到手是66件，平均一件只要1.18块。
0: 没错啊，这个抽纸其实之前上架过，然后呢口碑特别好。今天我们也是这个商城的小伙伴啊，跟厂家直接来沟通，只有今天一天的抢购时间。这个云朵记加厚抽纸它好在哪儿啊？首先跟大家说一说，它是升级了特户级的认证，还是优等品啊，非常高的标准来生产的，原木的原生木浆来制作，并且是5层加厚的设计，是拿到手上你会觉得非常的厚实啊，纸面还做了这个立体的物理压花，韧性很强，一张像一个小手帕一样，湿水还不容易破，不添加甲醛呀、荧光。

0: 剂等等啊，母婴可用，擦脸擦嘴都非常安心。如果家里面有孕妈呀，有小宝宝，都是可以放心用的，对皮肤特别的友好。
1: 说了一大堆，跟大家总结六个字，第一安全，第二好用，第三便宜。
0: 是，
1: 安全是因为它的品质便宜，好用是因为它是大家用出来的好口碑，便宜是因为我们 UP 商城跟品牌方合作，仅此一天，卖完就下架，不买的朋友明天来不了了啊！明天来了这个没有这个价格了，我们直接链接都删了。
0: 是，明天能来、
1: 啊、
0: 能来
1: 啊？对，能来，但是换品了啊，朋友们，
0: 价格没这么优惠了。
1: 对对，没有了啊！现在发送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直接囤好不好？抽纸这种东西，我们觉得有什么有两个东西一定是有活动的时候就直接囤的，一个是抽纸，一个是洗衣液，都是为了干净着想的，对吧？大家说的没错吧？就每家每户少不了，你要说谁不用纸擦嘴，不可能。你要说谁
0: 不用洗衣液洗衣服也不太行，
1: 清水干洗那不可能。
0: 洗衣液咱有啊，咱有，
1: 有
0: 咱
1: 有。
0: 回复 UP 商城，回复这个秒杀到 UP 商城可以看一看，我们有这个15斤只需要89.9元的蔬果园大品牌蓝风铃的洗衣液啊，而且小茶日记的这个内外纯钛的保温杯今天依然在线啊，跟大家说下单以后啊，还会送给你不锈钢的保温杯一个。等于说这个拍一发二，两个杯子只要99，都是回复关键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
1: 是的，回复秒杀今天把抽纸抢回家。来，一共有抽纸还有卷纸都能用啊，朋友们。
0: 是，
1: 接下来继续听到的这首歌呢，
0: 又回到千禧年了。
1: 对，那个时候她被称作是玉女歌手啊。
0: 没错，她就是 Gigi 梁咏琪。来听到梁咏琪的代表作之一
1: 胆小鬼。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0: 让音乐相伴，
1: 让资讯相随。
0: 早安八八一，
1: 早安，崭新的一天。

0: 分开旅行一定意味着是要分开吗？不一定的，因为每个人想的是不一样的。与其硬要绑在一起做对方不太喜欢的事情，你还不如放对方自由一点哈。你俩开心的各自做喜欢的事儿，再聚在一起共同来分享。
1: 对，这也是旅行的一种方式了。这就是来自刘若英和黄立行带来的《分开旅行》。刚刚我们在分享这 UP 商城的好物啊，就是抽纸。有的时候你知道，打扫卫生的时候，特别是在卫生这个相对来讲死角，比如说厨房的一些边边角角。这些油啊比较多的地方，你会选择这个用抽纸，而不是选择用这个比如说麻布来擦。为什么？如果这些纸这个直接擦完以后就可以丢掉了，对吧？如果用麻布的话，那些油渍啊，你反复清洗这个洗这个毛巾还比较麻烦。说到这个打扫卫生还有家务这件事儿，我前两天看到一个新的词儿，我觉得挺想跟大家分享分享的，叫做隐形家务。
0: 什么叫隐形家务呢？就是维持家里正常运转，但却很难被看见的规划、操心和打理。
1: 对，
0: 它可能没有你直接看得见的成果，但它没完没了。就是你可能隔个几天他不做它，那家里边就要乱套啊。我们来看一看，跟老一辈相比，隐形的家务已经从体力活慢慢变成这个脑力消耗了。
1: 是。
0: 你比如说老一辈的家务都是实打实的体力劳动，纳鞋底儿、生煤炉、缝缝补补，把米缸填满，活干完，成果是明明白白的摆在眼前，任务的边界也很清晰。但现在呢，很多的体力劳动咱们交给家电了，但是新的认知劳动家务数字，这个数字家务啊，可以说是接踵而至。
1: 是，因为你看啊，现在我们要时时刻刻留意家里的纸巾啊、洗衣液啊还剩多少，那线上比价啊、凑单呀、补货呀，还有扫地机器人扫完地还要清理一些这个它里面的一些，
0: 我真的烦死了，真的。那个扫地机器人的
1: 收纳尘土的那个收尘盒是吧？
0: 对，它那个集尘盒，还有就是因为我掉头发很厉害，哇，全都是那个主刷跟边刷上全是缠的毛发，你都要定期清的，不然它会罢工。
1: 是，这属于隐形家务了，包括像烘干机的滤网呀，还有洗碗机的耗材呀。都要专人来惦记，
0: 很贵，那个耗材很贵，朋友。
1: 是是，那除此之外，像线上的一些挂号呀、缴费呀，还有家长，还有每天盯着家长群的消息，其实这些啊，都是属于这个隐形家务了。那最耗人的，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未必是动手干活，而是大脑，你需要24小时在线。要记住大大小小的琐事，收拾一些就是比如说家里其他人留下来的残局啊，很多时候明明感觉没干什么重体力活啊，但是一天下来身心俱疲，这就是看不见的琐事啊，看不见的这些隐形家务在消耗自己的能量。
0: 是的，如果你是多群体，就是家里边人口比较多的朋友啊，你会发现家里干净舒适其实不是凭空出现的，一定是有人在默默的承担。而家务呢，不该是谁看不下去谁就该做，
1: 对啊，
0: 应该是全家共同来分享的。所以就是家里的每个人可能都需要相互分担一下，不要让一个人独自扛下所有的操心跟疲惫啊。
1: 没错，比如说刚刚提到的，就是我们家里面是不是要补充一下，比如这个洗衣液呀、或者是抽纸啊，是吧？这个时候就可以让我们的 UP 商城来帮帮你了，因为我们已经就是帮你严选过了，不用再比价了，是吧？我们是严选机制啊，专属的。今天商城跟你分享的就是云朵记的加厚的抽纸，哎，家庭装啊，这个家庭装首先量就非常大啊，到手48包，一共2箱抽纸，只要78块钱，这个价格我们只卖今天一天啊，因为我们也是直接联系到厂家才拿到这样的价格，而且今天下单呢。直接送你5.1斤超大体的同品质的5层的加厚的卷纸，送多少呢？送18卷。哎，总结一下，今天就是78块钱可以到手2箱48包的加厚抽纸，还有18卷的加厚卷纸。78块钱等于说拍一到手66件，平均一件只要1.18块，这个价格相当划算啊！
0: 可以说78块钱覆盖了你们家全部的用纸场景，无论是客厅、厨房还是卫生间、浴室，全部都用得到啊！现在发送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我们重点强调的是云朵记的这个加厚抽纸，它是特户级的认证，还是优等品，高标准生产，原生木浆制作，里面没有 荧光剂、增白剂，没有甲醛，所以母婴也可以用，擦脸擦嘴都很安心，湿水还不易破。就是如果平常你在打扫这个厨房的时候稍微湿一点水，让它变成一个有那么一点点湿度润度的纸巾去擦，可能会更好一点，
1: 是
0: 使用起来更便利啊。现在发送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平常一包这样的抽纸得5-6块钱，而今天只要1.18块，1/5的价格。那78元到手66件，分别是48包的加厚抽纸跟18卷的加厚卷纸。我们不是说了吗，覆盖您家全部的用纸场景。家里面人口如果多的话，你用个2-3个月问题不大，如果人口少的话说不定能用1年。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家的这个需求啊，因为基本上做隐形家务的朋友对于家里面的消耗品心里都是有数的，买一个东西能够用多长时间心里非常有数啊。所以你可以算算根据家里面的人口来去分配，到底是下1单还是下2单。因为今天这样的一个云朵肌的加厚抽纸明天就直接下架了，明天直接下架了，今天就是返场这一波。所以朋友们抓紧时间回复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知道了。
1: 是，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两个字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在我们的这个留言框里面直接留下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收到链接了啊。同时我们的 UP 商城还有这个89.9块到手15斤的蔬果园蓝风铃的洗衣液在等着你。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2: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Good morning，
4: 早安，
5: 早上好。

0: 这首不算犹豫来自 Beyond 乐队带来的歌，朋友们。
1: 是，说到犹豫这件事儿啊，就是相信很多朋友在平时啊遇到一些生活里面天天都见到的物件，但是就是说不出它的名字的时候，这个有的时候真的是很犹豫啊。比如说如果大家点这个外卖披萨，你会发现盒子中间有一个白色的小支架，是不是？
0: 嗯，
1: 很多人可能觉得是多余的配件，但是它是有名字的。哎，它的名字叫做披萨救星，英文名叫 Pizza Saver。 哎，在1983年的时候，一位漂亮国的女主妇发明出来的。
0: 什么叫女主妇？
1: 就是主妇主妇。然后专门啊，这个小配件，这个小支架呢，是顶住这个披萨盒的盒盖，
0: 嗯，
1: 防止运输途中盒子压塌，然后这个芝士粘到这个盒盖上。这个小小的物件解决了外卖的一大痛点，所以说这个小支架下次大家如果见到的话，它是有名字的，人家是有名字的啊，叫披萨救星。
0: 嗯，是的，它不是乱来的，它是有自己非常重要的用途的。
1: 对的。
0: 另外啊，有的朋友在吃药的时候，是不是有人很喜欢捏那个药品透明的凸起的壳子
1: 啊？
0: 啊，一个一个独立包装的凸点的那个壳子，啊，那部分叫做泡罩，它是为了实现药片的独立封装而专门设置的这样一个东西。嗯，
1: 是，这个小壳子叫泡罩，人家也是有名字的哈。
0: 对，
1: 包括咱们在经常楼道里面看到安全出口这个标识上有一个奔跑的绿色小人儿。你知道吗？这个小人儿，人家也是有名字的，叫皮特托先生。他是源自一个逃生标志的这个设计大赛，现在全球都在用这个疏散的符号啊。
0: 嗯，
1: 记得这个小人儿叫做皮特托先生。
0: 所以朋友们现在应该发现了，我们在跟大家说一些生活当中常见物品的名字，这一些冷知识。比如说如果你在马路上看到红黄相间的塑料围挡，它叫做水马。为什么叫水马呢？因为它里面是要灌水的。其实那个东西它就是塑料的，本身很轻啊，你轻轻的一搬动它就会移位置，但是灌了水之后呢，增加重量，用来围挡施工。
1: 对，
0: 而在活动现场也会有一种拦人的这样一个护栏，它是铁制的，所以它叫铁马啊，专门是用来疏导人流的啊，一个水马，一个铁马。
1: 对，咱们经常看演唱会的时候都会遇到啊。
0: 嗯，
1: 这个铁制的护栏就叫铁马了哈。另外，在高速的这个匝道上，就是一排排会让车子咯噔咯噔咯噔噔，特别这个密集的这样的纹路哈，它不是普通的减速带，它也有名字，叫做震动标线，靠噪音还有颠簸来提醒司机，避免司机疲劳驾驶。
0: 是啊。嗯，最后来说一个东西啊，这个门我从来没这么叫过。
1: 哎，
0: 但这个门啊，街边商铺你可以看到那种自动回弹的玻璃门，你给它推开了之后进去，它不就自己回来了吗？
1: 啊，
0: 这种门叫做肯德基门。
1: 嗯，
0: 啊，这其实是因为90年代肯德基的门店统一在使用这个叫法，就流传开来了。如今我们在各大的便利店啊、超市啊，有可能都可以见到这个门啊。
1: 是，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些奇怪的小知识啊。今天奇怪的知识的环节就到这里了，时间到了8:40，那接下来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除碳养护剂万能通啊。如果大家最近的爱车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

0: 老车，是不是早就忘了动力随叫随到是什么感觉呢？出现这些问题啊，不用频繁的跑修理厂，更不用花大价钱来维修。给你推荐一下我们广电自有品牌的除碳养护剂万能通，十多万名车友啊亲测好用，有效除碳率高达95%以上。想要下单的话，记得回复关键词888三个阿拉伯数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1: 是的，回复阿拉伯数字888祝大家，那可以让爱车变得更加的轻松。如果装房子想要更轻松的，你可以回复家装节，参与到我们联合华木装饰一起打造的一个官方品质的家装节，零增项零延期，而且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零偷工减料。直接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添加我们的记者的微信了，然后呢也祝大家在装房子的时候能够省心更省钱。我们看到这是这位朋友的名字，是一颗炮弹，是一颗小炸弹加上一只小猫，我就叫你炸弹小猫了。他说家里边有两个娃，那个纸用的飞快，囤了两单，价格很划算，而且纸这个东西吧它也不会放坏。
0: 嗯，
1: 朋友你这点说的很对啊，非常智慧啊。纸这个东西它是没有什么有效期的，它不像食物一样，比如说短保15天，长一点的三个月半年一年啥的，它不会啊，你放在那儿它就一直在，你就可以一直用啊。那现在发送一个秒杀，你就可以去到我们商城来看一看这个抽纸跟卷纸了哈。
0: 是的，
1: 的确家里边人口多，用纸用得很快很费啊，所以朋友们可以继续回复秒杀就行了。
0: 大家也不用等双十一了，有的时候双十一套路也多是吧，直接缺的话大家趁我们今天只有一天的时间啊下单就可以了。 OK， 再来听到的歌，范乐团的
1: 想淋雨就别走。
2: 真的。

0: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带给你专属的音乐好心情。我是 Penny 戴佩妮。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5: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0: 让音乐相伴，
5: 让资讯相随。
0: 早安八八一，
5: 早安，
0: 崭新的一天。

0: 好热烈的一首歌啊，披星戴月的想您来自购物人。
1: 是的，
2: 这首歌也要结束今天小唐和汤尼两个小时陪你听歌在路上的时间了，感谢你的全程聆听和陪伴。今天最后送给你的歌来自侯湘婷，一起去巴黎，
0: 带有一点波萨诺瓦的曲风，也祝各位周二愉快。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8:59。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本周郑州暑气并未完全消退，阵雨雷阵雨仍频繁现身，最高气温多在32到34度，最低气温在24到26度，较大的空气湿度会让白天闷热感持续，夜间体感依旧不算凉快。全省农机行业技能大赛郑州代表

0: 队荣获第一名，其中一名选手将代表河南参加国赛。国内新闻，金融监管总局日前发布非车险综合治理行动方案，聚焦非车险领域突出问题和风险，持续整治，无序竞争。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体育消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400米大型决赛中，天宫跑出 38.15 秒，该成绩快于由南非运动员范尼凯克创造的人类男子400米世界纪录 43.03 秒。娱乐消息，经典动画续集《海尔兄弟二：深海奇航》预计2027年春节档上线。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8月25号，新闻小姐李湘、沈辉郑州为您报道。
1: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0: 北京时间的9:01，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的魅力放轻松，正在直播当中，我是李江。来吧，一大早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啊。今天的西部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省会郑州市今天晴天，25到33度。今天为各位准备了一个小时的歌单呢，是关于家乡的歌。提到家乡，永远是我们心底最柔软的角落啊，它或许是儿时的老街巷，或许是月下的故土，也或许是外婆陪伴的旧时光。所以今天呢，大家可以跟随我们的旋律一起去回望一下记忆里的故土家园。提到家乡的话，不知道大家会想到哪首歌啊，也欢迎大家随时把你喜欢的关于唱家乡的歌发送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的第一首歌啊，这首歌是99年的一首歌了。其实在99年的时候呢，这首歌还是蛮火的，而且应该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记忆中的一首关于家乡的歌曲啊。但是呢，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一个女生的翻唱的版本哈，大家也可以来猜一下歌名，来告诉我这首歌你知道是什么歌曲吗？把歌曲名字的正确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好像很多朋友对这首歌还蛮熟悉的，但是我们听到了一个女生的翻唱版本，大家就说这啥歌好熟，但是忘了。九十年代的时候啊，其实这首歌还是蛮火的，唱出了那种漂泊他乡的人当仰望明月的时候，牵挂远方家乡亲人是否安康的这种心情，也是道出了游子心底绵长深沉的乡愁的一首歌啊。在九十年代的时候啊，这首歌每到中秋啊、返乡时节啊，都经常会在各大的晚会当中，还有在我们的广播电台当中来被听到，也有很多的歌手去翻唱啊。所以时隔这么多年，其实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能够打动每一个身在异乡的听众啊。时间来到了9:07，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啊，叫做《望乡》，你还记得吗？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是关于家乡主题的歌曲啊，如果大家知道哪首的话，或者说关于家乡的歌你喜欢哪首，都可以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发过来，来告诉我。接下来的这首歌啊，和刚才这首歌的风格就略有不同了，挺欢快的一首歌，也是一首温暖治愈的偏民谣流行曲风的歌曲啊。那这首歌呢是取材于创作者和演唱者的童年乡下的老家的一个记忆，歌曲当中我们可以听到稻田，有蜻蜓，有乡间小路，也唱出了大家当疲惫迷茫的时候啊，你可以回望一下家乡，找回最初简单的快乐。这首歌是一首非常励志和思乡主题的热门歌曲，也是在全网播放量非常高的一首歌。先来给大家说一下歌名吧，这首歌叫做《稻香》，来让大家猜一下歌手。这个歌手太厉害了，就是你不管有没有听过这首歌，你一听他的演唱方式，你一定就知道他是谁了，好不好？我们接下来来猜一猜这首稻香的演唱者是谁呢？把歌手的正确答案啊，歌手名字的正确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我们接下来一起听到这首稻香。

0: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2: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拒绝 emo，
3: 拒绝 emo，
4: 主打轻松，
5: 主打轻松。
6: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了。
7: 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
8: 旋律绕耳边，
9: 快乐每一天。
10: 沉浸式听歌，
11: 沉浸式放松，
12: 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
13: 全程甜滋滋，超治愈。
14: 欢迎回来节目当中，魅力放轻松正在直播当中哈。我们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周杰伦的稻香，歌手就是周杰伦，你答对了吗？来，谢谢各位朋友们的积极互动参与啊！谢谢这位口的朋友，还有孙燕君、浮生若梦、GT、Lander、夹飞猫都答对了哈。你看 Lander 就说了，是周杰伦嘛，送分题啊。夹飞猫说，从刚才的地狱难度一下子跳到了新手难度，这不是周杰伦吗？对，还有我们刚才的上一题啊，就是猜那个歌名的那个望乡哈，也谢谢我们李龙还有雅竹清香啊，都答对了。感谢好朋友们的积极互动参与，希望大家积极接下来互动哈，我们接下来的题马上就要来了。今天一个小时的呢是关于唱家乡的歌单，那提到家乡你想到的会是哪一首歌呢？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每次提到家乡必唱的一首歌啊，这首歌

响起，大家都能跟着哼唱的一首歌。所以接下来这首歌你知道叫什么名字吗？原唱是潘安邦啊，但是呢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锦绣二重唱，两个小女生她们共同翻唱的一个版本，更清新的一个风格啊。来告诉我正确的歌曲名字，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吧。

来自锦绣二重唱的这首歌是他们翻唱的，叫做《外婆的澎湖湾》。它在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啊，是一首特别火的校园民谣啊，其实也是一首校园民谣的鼻祖型的歌曲了。一段轻松明媚的旋律，希望给大家今天带去一份好的心情啊。来看微信平台上啊，机体回答对了，外婆的澎湖湾。浮生若梦说这首歌叫澎湖湾，哪儿的澎湖湾？对吧？谁的澎湖湾？也得回答完整。歌曲叫外婆的澎湖湾，答对了吗？时间来到了9:19，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我们正在直播当中的魅力放轻松。前一段时间哈，我们音乐广播给大家售卖的这个抽纸一直复购率很高，微信平台上也有很多朋友一直在问啊，因为说品质太好了，价格还划算。现在呢，厂家要涨价了，所以呢，我们准备给大家再爆款返厂一波，这不就在今天吗？今天卖完的话直接就下架了，所以大家趁着我们今天有活动的时候多囤两单啊，放在家里也很合适。那这个抽纸刚需品，对不对？今天 UP 商城呢月末秒杀福利带来的就是家家户户都用得上的云朵记5层加厚抽纸。这款抽纸呢，不管是品质还是价格都给大家已经压到底了，所以大家放心去买就 OK。 那咱们这款抽纸是直接做到了175毫米乘以136毫米的一个加大的尺寸啊，而且升级了特户级的认证，还是优等品，高标准生产，原生木浆制作，并且是5层加厚的设计。纸质呢拿到手里是非常厚实的感觉，纸面呢做有立体的物理压花，韧性很强，拿到一张呢就感觉像一个小手帕一样，湿水也是不容易破的。同时里面不添加甲醛、荧光剂、增白剂等，母婴可用，擦脸擦嘴都非常的

安心啊，像家里有孕妈妈的小宝宝的都能够放心使用，对皮肤是特别友好的。这会儿回复个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啊，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了。光说很划算，到底有多划算呢？日常在线下买一包加大加厚的特户籍的抽纸，大多是要五六块钱的，对吧？那我们今天 UP 商城月末粉丝福利秒杀价，到手48包，共2箱的抽纸，只要78块钱，是不是超值特别的优惠？让你该省的省啊，并且下单就给大家赠5.1斤超大提的同品质的5层加厚的卷纸，给大家赠送足足的18卷，每一卷都是特别的厚实。总结一下，就是今天只需要78块钱，到手的是2箱48包的加厚的抽纸，加上18卷的加厚的卷纸，拍一到手66件，平均一件只要1.18块。现在有活动啊，纸巾呢是消耗品，赶紧囤，明天活动就下架，没有这么优惠的价格机制了啊。现在下单价格特别划算，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抢购吧。当然我们的商城内还有89.9块到手15斤的蔬果园蓝风铃的洗衣液，小茶日记的内外纯钛的保温杯，下单还给大家送不锈钢的保温杯一个，拍一发二，也是只要99块钱的，都是超级划算超级优惠的啊。我们没事的时候听听节目，到我们的商城逛一逛啊，挑挑你心仪的商品吧，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是90年代的内地的国民男歌手，非常火的，这也是他翻唱的一首歌啊，旋律悠远绵长的一首歌，歌曲唱出了月色之下的南国水乡的故乡，有小桥流水，有摇船的人儿，歌曲也是借着一轮弯弯的明月，抒发着游子遥望故土的悠悠情思。这首歌啊，100%你一定会唱。为什么我这么肯定呢？你听听就知道了啊！来吧，接下来的猜题互动了。这首歌是毛宁演唱的什么歌曲？歌曲的名字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虽然是毛宁翻唱的啊，但是这首歌大家一定熟，一定会。来吧，这首歌曲的名字发送过来。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置身未来，音乐燃烧。
2: 消防提示：如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举报。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3: 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
4: 欢迎回来节目当中，时间来到了9:29，你正在锁定的 AI 是魅力881，我们正在直播的魅力放轻松。各位早上好，我是李江。哎，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不是就是我说的你100%会唱的一首歌啊？弯弯的月亮。来恭喜一下浮生若梦、GT 和勇气，你们都答对了。但是我们听到的是一个翻唱的版本啊，毛宁的版本。有朋友就说哎，没有刘欢的那个版本好听。最早的时候我们好像听到的原唱应该是刘欢唱的，对吧？但其实因为这首歌太过知名了，就是诞生之后呢传遍全国，成为了咱们中国思乡歌曲里程碑一样的作品，所以有很多的歌手都进行了翻唱。毛宁的版本呢是比较清晰，因为他翻唱的年代呢也是稍微偏后一些啊。而且呢毛宁本身嘛，他之前唱的什么晚秋啊、涛声依旧啊，和这种歌曲的风格还都是蛮相似的。所以这首歌有没有唤起你对家乡的那份记忆呢？今天一个小时的歌单全部都是关于家乡的歌单啊。接下来的这首歌，时间来到了2000年。这首歌曲其实是蛮特别的，因为从歌曲当中呢我们可以听到传统的闽南的童谣。歌曲的演唱者是孙燕姿。提到孙燕姿，你会不会围在一说家乡的歌，你一定会想到这首呢，也是孙燕姿出道的成名代表作，是一首都市民谣流行曲风的

曲。因为在小的时候啊，孙燕姿常常听外婆来给自己唱闽南童谣，于是她就把这首很经典的闽南童谣融入了歌曲当中，唱出了长大以后在城市历经到世事喧嚣，内心依旧去眷恋童年故乡的那份简单的纯粹。来吧，猜歌名。孙燕姿演唱的这首她最经典的歌曲之一，你知道叫什么名字吗？把歌曲名字的正确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我就可以看到了。

选择的这首歌叫做《天黑黑》。来，朋友们很多都答对了，一向勇气 GT 说今天的歌把浮躁的心都给静下来了。对，听了这首歌啊，确实是能够让我们怀念起小的时候啊。这个是孙燕姿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听完你就会觉得哇，童年的那份简单和纯粹的美好真的是很让人怀念的，对吧？而且呢，这首歌它也是有着特别意义的，它把古老的闽南童谣《天黑黑》通过这首歌让更多的年轻人所熟知了。十全十美说，这首歌是明天的记忆还是时光的小偷？你别说，这位朋友啊，你去这个创造歌名，这个能

能力还是挺强的呢。刚才孙燕姿的这首天黑黑啊，来送给大家。我们继续，稍后是我们依然的家乡的那些歌。如果你熟悉哪一首啊，也欢迎随时发送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开油车和混动车辆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用过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交通广播自有品牌的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那千万不要忘了买上一瓶试试看，想体验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啊，这个不能少。很多朋友感觉说自己的车好像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早就忘了什么叫动力随叫随到了。刚开新车的时候，那时候的感觉多爽啊，现在早就不知道什么样了。哎，你不用频繁的跑修理厂，如果说出现这些问题的话，也不用花大价钱去维修。给您推荐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十万多名车友亲测好用，口碑实打实，用过了你就知道怎么好了。就是我天天给你介绍，你可能听着觉得还不错，但是没使用过一次，你就不知道它有多神奇。重点给大家推荐两款热门产品，一个是全能优护的三兄弟，一套199元，三瓶三步养护到位。第一瓶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提动力，加速迟滞感消失了；第三瓶洗三元，故障灯灭了，让你年检一把过。如果是8万公里以上的老车啊，您直接买我们的精装礼盒，这个一套是239元，也是三瓶，一个周期，专治老车的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没用过的朋友，您买一瓶试试看也是可以的。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可以一键下单。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叫做《老街》。哎，这个不让大家猜了，我觉得可能难度稍微有点大。歌手是李荣浩，有点那种怀旧复古流行曲风的歌曲，听着有点像那种旧唱片的复古的质感啊。因为李荣浩的家乡是安徽的蚌埠，所以这首歌就写了老家那条充满烟火气息的老街。歌曲当中我们可以听到旧砖墙、老店铺，还有童年的一幕一幕，随着长大离家慢慢的远去了。这首歌没有浓烈的煽情，只有着淡淡的旋律，也是描摹记忆当中家乡的老街烟火。就是听到这首歌呢，是一首能够让你泪目的歌曲。如果你身处异乡的话，也相信听完这首歌能够立马让你回想起自己的家乡。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啊，来自李荣浩的老街。

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李荣浩的这首《老街》。最近啊，家里面有需要装修的朋友，不要忘了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到大品牌的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官方品质的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活动还引入了活动的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就能报名，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你看提到家装这件事儿啊，我们最担心的是什么呢？就是费时费力费钱。我们呢为了让万千的业主信赖啊，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监督咱们的全程施工。报名家装节你就可以享受三大硬核福利，比如工期90天，延期1天给您赔200，发生纠纷了我们有100万质保金的先行赔付，同时呢让您保证一口价哈，告别增项的套路。只需要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能报名了。再提醒一下，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了。今天一个小时的家乡歌单，接下来听到的下面的一首啊，下面的一首呢是齐豫的一首歌。提到齐豫的话，就是我们知道年代很久远了，这是78年的一首齐豫来演唱的歌，当时也是台湾校园民谣的一首代表作品啊，唱出了漫步在夕阳下的乡间田野，看到了老牛、晚霞、牧童的短笛，整首歌曲啊就唱出了乡间的那种松弛和自在的画面啊，也是借着田园的风景唱出了心中的乡愁，让大家忘掉都市的烦恼和惆怅。但是后来这首歌很多歌手翻唱，比如说刘文正啊、张明敏啊、朱逢博呀，都翻唱了这首歌曲。张明敏曾经呢还翻唱这首歌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所以我们听到齐豫的这首歌

0: 开广播听音乐，魅力八八幺，魅力就在你身边。大家好，我是李宗盛。
1: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你营造身边的风景。

0: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1: 欢迎回来节目当中，我们刚才听到的那首歌，哎，你知道是什么歌曲吗？就是齐豫演唱的啊，这首歌曲。

曲。基替说了，这首歌是走在乡间的小路上，这是第一句歌词，但是歌名不是叫这个啊，有点长，歌名叫做乡间的小路。你答对了吗？轻快的校园民谣啊，勾勒出了美好的乡间图景。其实这首歌当年呢，传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还被选入了中小学的音乐教材，是描写故土田园的一首传世经典之作了。时间来到了9:51啊，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大家在收听节目的同时，真的可以到我们的 UP 商城去看一看啊！我们今天的云朵季的加厚抽纸卷纸家庭装，78块钱，一大堆给到你啊，一大堆，足足的18卷，一个是这个5.1斤的超大题的5层的加厚卷纸，还有48包2箱的抽纸，加在一起足足66件啊，只需要78块钱，这样的价格只有今天一天啊，所以大家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当然商城内还有很多的非常便宜的又很好的好物，我们都可以去选一下。今天的家乡歌单下一首，这首歌曲的歌手怎么说呢，就是他的声音啊，大家一听可能就能知道他是谁，因为特别的有个性，很温润干净的那种感觉。那这首歌叫做《异乡人》，那歌曲呢是聚焦到了生活、故土和人间的烟火哈。他的创作背景是这样的，就是当年呢，这个音乐制作人啊离开了故乡，来到大城市去闯荡之后，见过了繁华，但是心底呢始终放不下家乡的那片故土，于是有了这首歌。而且这首歌也写进了无数在外打拼人的心声。那如果你知道歌手是谁的话啊，来吧，这首《异乡人》的演唱者是谁呢？歌手名字的正确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这也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轮互动啊，大家可以积极来参与一下啦。

异乡人这首歌的演唱者是谁呢？很多朋友啊，在微信平台上就说了没听过这首歌，但是呢一听声音，这不就是李健吗？来，我们第一位答对的朋友啊，放飞心情，大家这首很悠扬的歌曲就是来自李健异乡人。那我们今天的家乡歌单的最后一首呢，将听到的是许飞的一首歌啊，这首歌叫梨花又开放。可能很多人对许飞的声音不太熟悉，她也是咱们内地很知名的民谣女歌手啊，嗓音就是特别的质朴干净的那种风格，很适合演唱民谣，也很适合演唱接下来的这首关于家乡的歌。这首歌唱出了故乡的梨花树，回忆童年的那种美景，还有梨花树下母亲陪伴自己长大的那份记忆，也作为我们今天最后一首的歌曲来送给大家。提到家乡啊，它不一定是在远方，它可能是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记忆当中啊。也谢谢各位今天一个小时的聆听和陪伴。今天的最后一首歌，许飞《梨花又开放》。明天上午的九点钟，我们继续相约在魅力881，魅力放轻松。我是李江，明天见喽。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9: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今年以来全省优良天数同比增加 22.5 天，增量全国第一，综合指数同比改善 3.2%， 优良天数和综合指数实现提升进位。全国青少年航模赛落幕了，河南夺得4金6银4铜。来关注国内新闻，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小米、特斯拉、领跑等多家车企因车内应急机械拉手相关问题召回多款汽车。2025年中国进口规模达18.5万亿元，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体育消息，中国足协公布不当招待事件调查结果，没有证据表明韩国足协对中国足协相关人士提供过不当招待行为。娱乐方面，接棒黑神话中国武侠3A游戏，

0: 影之刃灵预计10月29日发售，制作团队目前正在收尾打磨当中。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8月25日新闻小姐李江、沈慧郑州为您报道。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生活中每一刻让你光芒绽放，收获一份认可，踏上一段未知旅途，还是实现一次自我超越。魅力变奏曲想邀你共赴一场蜕变之旅，这是一个成长的舞台，一路雕琢自我的旅程，一步一步为我们共同的追求，一步一步魅力绽放。

在2007年的时候呢，杰伦干了一件比较疯狂的事儿哈。作为音乐人，他自导自演了一部电影，叫做《不能说的秘密》。那这首歌呢，就是电影的同名曲。微信平台很多好朋友都说，夏云这首歌是《不能说的秘密》吧？当年我还看过这部电影呢。应该对于很多80后、90后的朋友来说，这部电影和这首歌曲都不陌生了。对，这个电影讲的是钢琴啊，就是弹奏的时候穿越时空的一个故事，是由方文山来填词，周杰伦自己作曲的一首歌，非常的有这种穿越感哈，有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它虽然是英伦摇滚的底子，但是被周杰伦唱出了一种很克制的温柔的感觉。据说呢，当年方文山为了写好这首歌的歌词，被反复的退稿，杰伦一直都觉得哎意境不够，你再回去琢磨琢磨，所以才有了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不能说的秘密》啊。我最喜欢这首歌当中的一句歌词，叫做最美的不是下雨天，是曾和你躲过的屋檐。朋友们，是不是一听到这句歌词，画面感立马就来了哈？歌词很朴素，就没有说什么爱你爱的死去活来，就说了一个躲雨的屋檐，一下就把人拉回了那个青涩的年龄。就两个人呢，你躲在一个小小的屋檐下，雨滴噼里啪啦的打在瓦片上哈，你就偷偷的看上对方一眼，就感觉心跳的声音比雨声还要大。就那种心跳的感觉，那种怦然心痛的感觉，是不是瞬间就回到了你的眼前？这句歌词真的太好了哈，真的是太抓人了。那今天有个问题想和朋友们来分享分享，就是所有的歌曲当中呢，一定有特别打动你的，就是那种朴实的，能够让你突然间感觉到怦然心动的歌词，一下戳中你的心。朋友们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来分享分享。最美的不是下雨天，是曾和你躲过的屋檐。哎，这真的是好歌词的魅力哈，能够把已经消失的或者是存在想象当中的美好画面瞬间帮助你定格下来，每次听到的时候呢，内心都会充满了憧憬哈。来吧，微信平台上一起来聊一聊，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在这儿发文字或者是唱出来也是可以的。

0: 好听。
1: 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微信平台上黄伟这位朋友在说哈，特别喜欢就是李荣浩李白的这首歌当中的一句歌词，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这首歌真的是2013年一经发行的时候就是红遍大街小巷哈。歌词也很简单呐，13年的时候呢，李荣浩15分钟就写完了这首歌啊，作词作曲编曲制作吉他贝斯和声全部都是李荣浩一个人做的，要不怎么说他一个人就是一支乐队呢。而且这首歌呢，前奏一响，吉他的扫弦当中带点那种乡村摇滚的劲儿，但是李荣浩的声音一出来呢，就不是那种怒吼，而是那种很轻松松弛的状态和你聊天的感觉哈。那当年这首歌真的太火了，至今这首歌也非常的火哈。那这就是好歌的生命力嘛，延续了13年依然被大众喜欢，被大家伙真爱啊。微信平台还有其他朋友分享歌词，今天和大家聊一个话题，就是哪句歌词最戳你的心，都可以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聊一聊。李佳瑞啊，他说的也是李荣浩的歌词哈，他说年少有为，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啊，这句话也很妙哈，可能就是这个妙就妙在那个假如两个字，假如就是一个永远不可能实现的假设，你明知道没有假如还会忍不住去想，就像你明知道时光不可能倒流还会在某一个深夜想哈，如果当年我再勇敢一点是不是就不一样了呢。还有王一凡啊，他在说陈奕迅好久不见当中的一句歌词，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在街角的咖啡店。大家写歌词的时候哈，最好是把这个歌名备注上哈。我也不是什么歌词都知道出自何方。陈奕迅这首歌也非常火，好久不见，一听这句歌词那就太有画面感了。就问朋友们有没有这种经历，你走在一个街角，路过一个咖啡店，你突然间停下来，你就在想哈，里面坐的一堆人当中有没有一个是你日思夜想的，他突然间出现在咖啡的店里，你是希望他出现呢还是不希望呢。反正这首歌的意境也真的是很高级哈。来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大家都来说一说哈，就是你认为最戳心的一句歌词是哪一句。就昨天刷新闻的时候看到一个特别激动人心的消息哈，可能和我们没什么太大关系，但是和正在开学的某些学生有关。就银川科技学院有个学生有就这个学校哈，就是说允许学生就是大一的新生去学校的时候把自己家的宠物也带上，就是猫啊狗啊都可以和孩子们一起去报到。你看这幸福感直接拉满了哈。当然说不是说学校说你可以把这个宠物养在宿舍里哈，学校呢专门建立了一个校园宠物寄养站，配备的还有专业的养护人员，有专门的这个活动空间，定期消杀，还给每只小动物建档啊，一虫一档，这个疫苗打没有打呀，身体好不好呀，全都给记录上，就等于是孩子可以安心上课，毛孩子有人替你照顾，甚至可能比自己养的还要专业还要好。这大学真的是太懂得年轻人的心理了哈，知道大学生现在最大的精神寄托可能就是家里的毛茸茸的小宠物啊。呀，这大学这真的是会吸引多少就是喜欢小动物的孩子去上啊。不过话说回来哈，养过小动物的朋友都知道，可爱是真的很可爱，但是代价也是真的哈。养过动物的朋友都知道，这沙发上都是毛，甚至是衣服上沾的也都是毛，它打个喷嚏呢也能喷你一脸口水哈。而且外面遛完弯泥巴往你腿上一蹭，你当场就得拿纸巾去不停地擦。所以养宠物的家庭纸巾的消耗是普通家庭的好几倍。

那不夸张，朋友们。所以这个时候你就需要一款又柔软又厚实又不掉屑的纸巾。那今天 UP 商城呢给朋友们推荐的云朵抽纸也是很多好朋友反复回购的哈，一旦我们有活动您就闭眼冲就可以了，因为价格好而且关键是划算。这个纸巾很好用，微信平台上很多好朋友就说哈，云朵抽纸来了吗？来了啊，您抽出一张就知道这款抽纸很厚实有韧劲儿，它不是那种随便一扯就烂掉的抽纸。而且呢我们 UP 商城呢这一次和厂家谈了一波返厂爆款，卖完呢就下架了，就今天这一个价格，您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这一款抽纸呢很大啊，尺寸是 L 码的，加大规格，抽出来大概就跟咱的手帕纸差不多，手帕差不多大哈，就是擦脸擦手一张纸就够了，不用咱叠加两三张去叠着用，很省的啊。另外它是五层加厚的，您拿到手里一捏就知道，不是那种透光的纸，韧性够强，湿水也不容易破，咱擦桌子擦手啊，不会出现一碰水就烂成一坨的情况。关键是特户籍认证优等品标准，与原生木浆，不添加任何的甲醛、荧光剂、增白剂。如果咱家里有孕妈或者是有小宝宝的，咱可以放心摆放心用，擦嘴擦脸都没有问题。这款抽纸您去向线下商超，这种加大加厚特户级的抽纸一包得5-6块，但是今天 UP 商城48包，整整两箱，到手价只要78。另外节目期间下单再给您赠送5.1斤超大这个同品质的五层加厚的卷纸，足足18卷啊，每一卷也是特别的厚实，等于是78块钱咱到手了48包的抽纸，外加18卷卷纸，一共66件，平均一件1.8块。所以我觉得这种家庭刚需的消耗品，咱趁着有活动，不用等618，不用等双11、双12去囤，现在就可以买哈、给自己家买点，放办公室啊，车里都放一点，用的时候咱就是吧，不操心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您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78块钱到手66件，闭眼入没有问题哈。这个活动机制也只有今天一天售完下架。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2: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1: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2: 啊，这么久？
1: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2: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4: 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5: 音乐
6: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7: 更美好，
6: 更美好，更美好。
8: 河南音乐广播。
9: 世界是座游乐场，勇敢的人先享受快乐。魅力变奏曲，怀着探索的心，邂逅多彩人生。

这首歌手这位歌手叫做李宇春，相信大家也是非常熟悉了哈。05年的夏天到现在呢，他已经在音乐这条路上走了21年的时间。二十多年，可能很多当年的顶流都已经散了，或者是隐退了，或者是换了赛道哈。李宇春还是这样啊，站在这儿继续唱歌写歌，还在音乐的路上不断的走哈。2014年的时候呢，他写了一张专辑，名字叫做1987我不知会遇见你。听到这首歌的歌名，第一反应可能是不是写爱情哈。那其实这首歌对于李宇春来说比爱情的意义要大得多。1987年李宇春是3岁，那年春晚的时候呢，看到有一位歌手站在舞台上唱了一首歌叫做冬天里的一把火。当时这首歌呢就吸引了电视机前的李宇春，眼睛瞪得圆圆的，好像心里也有一团火被点燃了。他对自己说，那就是他梦想开始的起点。所以这首歌的歌名叫做1987我不知会遇见你，开启了他的音乐人生。北京时间10:3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昨天淅淅沥沥的雨呢已经来到了哈，也提醒好朋友们，今天根据河南省气象台的消息，今天白天黄河以北、西部还有南部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局部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的天气。到今天晚上开始呢，降雨的范围会逐渐扩大哈。明天全省大部都有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阵雨，当然这轮雨是下得比较快，下得比较急，局地性也比较明显，可能同一座城市的不同区域的雨势相差也比较大，所以提醒早晚通勤或者是在户外工作的朋友们，出门一定要记得把雨具给带上。虽然下雨，但是这个降温比较有限啊。今天全省18个省辖市最高气温还是在32到34度之间，其中呢，郑州、开封、新乡、焦作、南阳、济源最高的温度是在34度，洛阳、三门峡、平顶山，这些地方呢是在32度左右，体感会

超过36度，虽然这三伏天已经结束了，朋友们，但是空气的湿度比较大，所以呢，闷热感还会持续再现，你会觉得体感，比较闷热啊。那这种天咱出门可能第一件事儿上车就把空调开到最大，是不是？上车先开空调，那发动机的负荷一上来，时间一长，可能咱发动机当中积碳问题会越来越严重，那积碳就会导致我们的油耗上升，爱车的动力不足，怠速抖动啊，这些积碳都是积碳导致的。那今天给朋友们推荐的也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是我们基本上人手一瓶吧，都用过，不用你拆机啊，不用拆发动机，也不用再去跑这个维修店，加油的时候你往油箱倒上一点就可以了，顺着油路把喷油嘴、进气阀、燃烧室那些顽固积碳通通溶解掉，跑个一两箱油，你就会发现，哎，这个油门真的轻了，怠速也更加的稳定了，油耗也逐渐往下走。尤其是现在这样又闷又热空调常开的季节，发动机的负荷比较重，正是做这个除积碳保养的好时候。而且咱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一瓶就可以搞定所有的烦恼，真的省心又省力，让咱的爱车喝上一口清肠茶，能够让它顺畅的跑起来，给咱的这个驾驶体验也增加不少的乐趣。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看到了。那最近油价也确实在涨，咱的养护可以提前做，这也是省油省钱的一种好方法。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可以看到咱万能通的全系列产品，有适合30000公里以下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还有3到8万公里可以使用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三瓶，折合下来一瓶才60多块钱，确实更划算哈。还有咱的万能通2026的精装版，这个版本更加适合老车。如果您的车也是跑了10万公里左右，特别是这个10万公里以上的车辆，明显感觉到车动力不如以前了，跑起来有抖动的情况，那您就去用用咱的万能通金装版，这是今年上市的哈，也是一套三瓶。很多好朋友就说，之前是10多点油，现在用完之后油耗降到了8点多、7点多，确实更加省油了。关键没想到哈，老车也能恢复动力。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记得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888，您去看一看。

0: 无论做什么事都不要太急躁，静下心来慢慢处理。来听听音乐吧，它会给你全新的灵感。大家好，我是胡夏。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止，
1: 不停止。
3: 天一闷呢，嘴巴就寡淡。
2: 泡哥版如小青柑啊，7年熟普配9年干皮，香气窜鼻，茶汤滑溜，好喝还耐泡。
3: 贵吗？4罐138，
2: 还送茶具，支持5颗免费试喝。微信搜河南音乐广播，回秒杀下单。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一生的爱来自林俊杰。其实这首歌应该不算是林俊杰最火的一批歌哈，但是在我心目当中也算是一首被严重低估的一首歌。当年李冰冰签了这个海蝶唱片，跨界想唱歌，就找林俊杰说帮我写一首歌吧。林俊杰呢写了一整年，终于把这首歌创作出来了，听完之后自己也特别喜欢，但是还是把它送给了李冰冰，觉得这首歌的气质也非常适合李冰冰。那在2008年的时候，李冰冰是先唱了这首歌哈，两年之后林俊杰也把这首歌收录到自己的专辑当中，两个人唱同一版歌曲，那同一首歌两个人唱，你会觉得味道是不一样的，一个可能是温柔的承诺，那另外一个就是深情的回望，味道完全不同。而且这首歌的编曲呢，钢琴开头，弦乐慢慢的铺陈，没有电子音乐，也没有那种花哨的这种音效哈，就很干净的配器，听起来就很舒服。而且林俊杰中低音的音区很醇厚，就很像是秋冬天的第一杯奶茶，不烫嘴，但是温暖到了你心里啊。一生的爱这四个字真的很重啊，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爱很容易啊，评论区里随随便便就说一句爱了爱了，朋友圈里三天可见，就是好像一辈子这个词哈，已经不是一种修辞，好像是不是它就变得很容易说出口啊。有时候你会觉得一生的承诺真的很重要。微信平台上还有好朋友说非常喜欢林俊杰的这首歌哈，不知道歌名，是叫做一生的爱啊，是林俊杰2008年写的一首歌，那至今也有10-20年的时间了啊。一生的爱，那走到一起真的就是缘分。最终呢两个人要成为自己的小家。在装修房子的时候，很多好朋友就说哈，这也是一个难关，也是考验两个人感情的一种经历。很多时候呢，两个人在装修房子的时候，因为意见不合，或者是因为一些繁琐的细节经常吵架。其实装房子确实是一件繁琐的事儿，不如交给咱靠谱的团队。比如说河南音乐广播正在联合花布装饰举办官方品质的家装节，在我们这儿装修呢，首先价格很靠谱很划算，另外材料也是绿色环保的，关键还是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政策，保障大家伙的家装事宜。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去看一看咱的百万质保金的视频，您一看就明白了哈。这个质保金这个清清楚楚的已经放到了咱音乐广播的账户当中，万一在装修过程当中有纠纷，咱直接从这里面给大家伙进行赔付，是不是您装修起来就更加的安心放心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无论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报名的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了。

这首歌来自萧亚轩哈，非常松弛的一首歌，也是告诉我们生活嘛，就放轻松一点。可能有时候我们那种紧绷感是自己追求的，是自己主动的。可能现在的内耗或者是焦虑，不是别人逼的，而是自己在追求那种紧绷感。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跟好朋友们说再见了。明天上午同一时间，魅力变奏曲和你不见不散。明儿见，拜拜。

0: 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盛夏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宇宙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暑，请慢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瓷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5: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6: 都是一次心动。
5: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6: 河南音乐广播。
5: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10:59。
5: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湖南699分农家女孩韩雅萍已去清华报到，并已申请助学贷款。近日，郑州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发布2026年郑州市第五批人才公寓配租公告，将于8月26号明天进行配租。来关注国内方面，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七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今年以来，财政部共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体育消息，2027年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全球招募正式启动，比赛将于2027年4月18号进行。最后关注娱乐方面，近日王菲现身那英《我来因为你》再巡回演唱会北京站，跟着舞台上的歌声一同跟唱，宋丹丹、杨坤、张碧晨、屠洪刚等明星悉数到场。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8月25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凭着音乐，凭着生活，美丽八八幺。
3: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0: 歌声就在彩虹的下面。
1: 张雷的歌曲《彩虹下面》，很多朋友熟悉这首歌曲，是当年的那部大热的电影《西红柿首富》当中这首歌曲的出现。当外面的一切喧嚣最终都归于平静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内心深处最在乎的依然是那一份最真挚的情感。所以这首《彩虹下面》，我想每次听到这种温暖的民谣旋律，我们内心深处啊，可能也会更多了一份对于真爱的那份追求，同时也是对一份平平淡淡才是真的一种特别的向往。一首赵雷的歌曲《彩虹下面》，来开始我们今天的魅力快乐颂的听歌时间。欢迎朋友们在此刻把频道锁定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是子恒。平淡的生活啊，真的可能就是日复一日，或者是你在重复着两点一线三点一线这样的一种生活，但是它不平凡。

0: 难的地方就在于我们刚刚说的平平淡淡才是真，以及在生活当中你会给自己增添的那些小惊喜。那今天的天气如何呢？我们也来看一看会不会给你的平淡生活增添一点点的光亮。那么今天白天安阳西部濮阳还有鹤壁新乡西部焦作郑州西部平顶山许昌西部等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在三门峡洛阳局部将会有中雨，其他县市区为晴天见多云。今天夜里的话，安阳西部、新乡西部、焦作北部、济源、三门峡、洛阳北部阴天有阵雨，那么有分散性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他县市区为多云见晴天。再来看一下郑州，今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夜里的话呢，将会变成多云转晴天的天气。那么今天郑州最高气温33度到34度，最低温度25度到26度，天气呢依然是比较炎热，尤其呢是在这样的天气当中，湿度特别大，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及时的补充水分。那么在今天上午忙碌的一上午之后，我们此刻也要进入到今天的听前奏猜歌名的环节当中，希望朋友们一起来猜猜歌，让今天上午呢多那么一点点不一样的生活色彩。
1: 一起来猜歌，
0: 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呢？来听听前奏，看你能不能猜得对。哎，太短了啊，朋友们再听一下，这首歌曲前奏太短了，我们再听一遍。请问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你看，他马上就要唱出来了，所以朋友们可以来猜一猜，刚刚这首歌曲来自于哪位歌手演唱的什么歌？来，咱们再听一遍。哎，就到这儿。戛然而止，来吧，朋友们，各位中华小曲库们，你平常的音乐积累怎么样？可以来猜猜这首歌曲啊？请问一下，刚刚播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添加关注以后直接留言保持联络。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直接留言保持联络，说一说刚刚播的那首歌曲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您看啊，今天我们说了郑州的这个温度很高，今天全省温度也都比较高，虽然有那么一丢丢的雷阵雨啊或者什么的，但是呢湿度还特别大，那这时候出门时候带点纸巾好不好啊，咱们擦擦汗。平常的话呢，咱们在家用纸巾也非常多，你看吃饭的时候用点纸巾吧，啊，给宝宝擦嘴呀，包括咱们平常的这个放到办公室啊一些纸巾什么的，所以啊这个纸巾咱就得要选品牌好的，质量好的，同时价格还得优惠的，对不对？那今天啊，我们在 UP 商城就为朋友们带来的是一款来自于咱们的秒杀福利的云朵记五层加厚抽纸。那么这款抽纸呢，不管是品质还是价格，价格都给您压到最低了啊，大家放心购买。您这样啊，先关注一下咱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咱们今天这款抽纸的链接。既然说价格压到最低了，我先给您说一下价格。今天啊，这款日常售价一包加大加厚的特户级的抽纸啊，一包平常你卖到5-6块钱，你去看啊，一包都要卖到5-6块。今天咱们听好了啊，咱们的福利价格是到手整整48包，一共是2箱抽纸，只要78块钱，真的是超值特惠价，2箱到手48包，只要78块钱。同时，您现在直播时间段下单这个抽纸，我们再送您5.1斤超大提同品质的5层加厚卷纸。足足18卷，每一卷都特别的厚实，所以呢，今天咱们只要78块钱，您听好了，是到手啊2箱48包加厚的抽纸啊，抽拿非常方便的那种，再送您18卷的加厚的卷纸，咱们可以放到卫生间啊，或者是那个大家平常用纸量比较大的地方，厨房也都可以用啊。78块钱拍一到手整整66件，等于一件只要1.18块，您就看看这有多划算啊！一件纸盒1.18块，价格非常的划算，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我们活动今天就这一天了啊，趁有活动赶紧囤，明天活动下架就没有这么优惠的价格了。现在下单我们再给您说一下啊，今天到手的是2箱48包加厚加大的抽纸。 抽纸，再送您18卷加厚的卷纸。咱家里囤纸巾的一定要赶紧用上啊，只要78块钱。所以啊，朋友们现在就可以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家里抽纸赶紧安排上啊。一边呢，这个咱们用着抽纸啊，擦一擦汗，享受着这个擦汗之后的清爽。另外一方面，朋友们也可以来猜猜歌。我们刚刚播的这首歌曲的前奏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呢？来，咱们再听一遍。请问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猜对的话啊，没问题，发过来可以唱一唱。如果没猜对，哎呦，你这会儿流汗了怎么办呢？用一用刚刚的抽纸啊，特别划算，可以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给您一首歌的时间来发送答案过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来听听歌，周杰伦的《蒲公英的约定》。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

0: 哎，别碰我，
1: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2: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1: 太过沉重。
2: 静静欣赏，
1: 静静欣赏
2: 才是对文物
1: 最好的保护。

0: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跟别人亲。
2: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翻身翼，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3: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2: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0: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5: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4: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5: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4: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5: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4: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6: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7: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8: 11:19，欢迎朋友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魅力快乐颂。那么刚才这个猜歌环节啊，引起了很多朋友的关注还有参与，尤其是这位叫灰雨蹒跚的朋友发来信息，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他说，主持人你好，你刚猜的那首歌莫文蔚的气息都提起来了，硬是被你按下去了。谁让这首歌前奏那么短是吧？那他确实是气息提了一下，我只能在那儿停顿，不然的话他一唱出来，那不就降低我们的猜歌难度了吗？对不对？就这刚才这首歌曲猜对的朋友100来个，你看看这莫文蔚的歌确实是影响力非常大啊！来公布一下刚刚猜歌的正确答案，
4: 一起来猜歌，
8: 请听正确答案。他说的就是这个地方，就这个地方啊！我们再听一下，来来来，这个气提起来这个地方啊。

这首歌曲来自莫文蔚的《盛夏的果实》。的确呢，这首歌曲离现在有一些年代了啊，它是2000年的一首歌。你想一想，哇，20多年就过去了。那么其实这首歌曲虽然叫《盛夏的果实》，但实际上呢，它的故事呢确实跟失恋的心情有关系。当然在失恋当中，它也不是在那种像你无尽的去诉说心中的那份痛苦，它是有一点点的惆怅在其中，同时呢也带着一份忧伤而且又美妙的希望的感觉。让我们继续分享这首莫文蔚的歌《盛夏的果实》。

0: 听到这首莫文蔚的《盛夏的果实》啊，可能我们也会想起来那些曾经的岁月当中自己的一些感情的过往经历。但是呢，时间会告诉你一个非常正确的答案，那就是不要痴迷在过去当中，一直沉浸其中，不会往未来去看，要慢慢的学会向前行，要努力寻找希望的那份光。来到11:23，我们的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也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第一首歌曲来自莫文蔚的《盛夏的果实》，那么第二首歌我们要猜谁的歌呢？来，咱们一起来猜歌，第二首，
1: 一起来猜歌，
0: 请听题。哎，

又是准备要唱的啊，又是给他摁下去了，我跟你说。来吧，朋友们，猜猜刚第二首歌曲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知道正确答案的话，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来，咱们再听一遍啊！来来来，再听一遍第二首歌。

请问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现在就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添加关注以后，可以来直接留言保持联络。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直接留言保持联络，说一说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啊？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那么就像刚刚那首《盛夏的果实》一样，一份耕耘一份收获。那么咱们平常呢开车也是这样的，你平常只有好好的保养你的爱车了，爱护你的爱车了，那么它开起来才会更加的符合你的驾驭需求，才会更好的服务于你的出行生活。所以呢，咱们平常开燃油车和油电混动车的朋友们啊，不要老光想着开车，不去做车辆的养护。平常呢，咱们的爱车养护啊，要做到日常的工作当中，比如说除积碳的这个工作，你做了没有啊？那如果没有做这个除积碳的工作啊，今天就给您隆重推荐一下我们的河南广电明星产品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好，我们现在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来获得咱们的万能通除碳系列产品的链接。万能通的这个产品当中啊，我们给您重点推荐一下咱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听这名啊，三兄弟，这三兄弟呢里面就有三瓶，一套呢199块钱，咱们分三瓶，也就是三个步骤啊，给您的燃油车油电混动车养护到位。您看啊，这个第一瓶干嘛用呢？第一瓶用了就是除积碳的，除完积碳之后，你开车你会感觉到什么呢？油门轻了，怠速不抖动了。然后呢，你再用第二瓶，第二瓶呢提动力。咱们的车子开久了之后，因为积碳的增多啊，车子的动力感觉不会随叫随到，而且感觉这个车子老开的肉乎乎的啊，一箱油呢感觉还没有原来跑得多，所以你用完第二瓶它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哎，动力随叫随到，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省的都是咱的，是不是？第三瓶给您清三元，这故障灯灭了，年检都可以一把过。最方便的就是咱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您是在每次加油前的时候给它倒到油箱当中，您再去加油，您平常啊一边开车它就一边给您做养护，所以呢真的是省时省钱又省力。所以啊，朋友们现在就可以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您直接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获得咱们的万能通系列产品的链接了。刚刚那首歌有朋友说没听到那首歌曲。

0: 啊，想再听一听它的前奏部分，再猜一猜，没问题。宠粉的主持人再给你播一遍啊，
1: 一起来猜歌，
0: 请问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

请问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哎，听听这个前奏，看你能不能猜对啊！猜对的朋友呢，可以拿走我们为您颁发的中华小曲库荣誉称号和电子证书一张。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就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答案即可，说的唱的都可以啊，你也可以唱出来这首歌，好吧？不过这歌唱起来有难度，副歌部分老难唱了啊。刚刚说的我们的那个万能通系列产品，您可以继续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来一键下单并且了解详情。那么这个是三个数字，哎，其实提到这个数字的话呢，在生活当中也有一些跟自律有关的数字法则，您知道吗？今天就给您说一个啊。你看啊，平常呢咱们可以了解一个这样的一个法则，叫做30%的自律法则。怎么理解呢？来，假如说啊，一天你认为自己能完成6项任务，那其实呢最好的话你给自己完成30%，也就是2项任务会比较好，因为贪多嚼不烂。那么但是你要确保这30%都是重点任务，这样的话呢能让你在重要的方向上有所推进。因为呢传统的时间管理办法，因为人的精力和执行力呢它是不会保持这种匀速前行的，而如果你定了30%，咱们可以防止过度承诺，这样的话顺应自己的节奏，把这30%的重点任务继续往前去做掉，这样的话呢你的小事就可以来选择填补的方式做完。所以这也是一种非常特别的自律方法，就是少即是多，能够决定70%的结果的10%任务一定要优先把它给做掉。所以这样的一组数字我们也可以来考虑考虑，今天不妨就从这30%的重点任务来开始做吧。当然此刻我们希望您100%全身心的投入到魅力八标的音乐当中，咱们一起在音乐里面享受上午的这份短暂的轻松跟快乐。那我们继续跟随萧敬腾回到那个青春的岁月当中，海鱼恋。

0: 河南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2: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0: 你的微笑就是飞儿乐团的一首歌，来到11:38，我们的魅力快乐颂正在为朋友们直播，欢迎您继续把频道锁定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猜一下刚刚的第二首歌曲，它的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来，请听正确答案。
1: 一起来猜歌，
0: 第二首歌曲我觉得它也不算太难，因为这也算是这位歌手的代表作之一啊。

就这首歌曲呢，它其实听起来更像是一句没有说完的话，明明就哎怎么怎么地了呢。其实呢，这个也是一首好像很有网梗，或者说是更偏向于口语化表达的一首歌，因为它后面就是写了很多关于他内心的一种感受。比如说歌词里面提到了，明明就不习惯牵手，明明就他比较温柔，等等等等。所以这首歌曲里面的周杰伦呢，也是用这样的一首歌展现了他对于爱情的那份固执还有倔强。同时呢，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你会不会也想起来自己的这份情感在当时维护的时候，因为自己的那么一点点倔强，导致他可能并不是发展的那么的圆满呢？所以学会包容，学会和对方好好的相处，也是这首歌想传达给你的一种精神讯号。继续分享周杰伦的这首歌曲《

0: 这首歌曲答对的朋友还是比较多的啊，你看比如说我们的圆圆，我们的 W 蔡，还有这个李森、祥瑞、轮胎小妹、吴旭元、迪哥等等啊，我们的新老朋友都答对了这首歌，恭喜大家答对了这首周杰伦的明明就。那么接下来时间将会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猜歌的环节，
1: 一起来猜歌。
0: 最后一首歌啊，我觉得有一点点难度，来朋友们听听看，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
2: Love Dance。
3: 对对，
0: 来，又是在即将唱歌的时候啊，然后把他给那个摁住了。来，朋友们猜一猜，刚刚这首歌曲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来，朋友们再听一遍这首歌曲的前奏部分，请听题。
2: Love Dance。
3: 对对。
0: 好嘞。就播到这儿，来，朋友们猜一猜这首歌曲能不能猜对？这首歌有难度啊，我只能跟你说有点难度。您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添加关注以后，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来，再给您听一遍，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
2: ？Love Dance。
3: 对对。
0: 好嘞，就播到这儿，请朋友们猜一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您就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直接留言保持联络。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直接留言保持联络，说一说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把正确答案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参与咱们的互动猜歌的环节。不得不说这首歌曲它的那个旋律啊，就特别有一种舒适的感觉，不急不徐的，不慌不忙的，哎，就让你感觉到了音乐的这份舒缓的魅力。所以啊，朋友们可以来好好猜一猜。那每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哎呀，我们的节奏应该要慢一点点。哎呀，就像你听到了之前的那个从前车马邮件都慢的那种感觉。哎，所以呢，这是这首歌曲啊，它的带给人的一种特别的一种听觉的感受，您可以来猜一猜。同时，我也觉得这首歌曲那种舒适的恬静的感觉呢，特别像搁家里面，就咱们在家休息的那种感觉也特别像。所以你看，咱们的家呀，一定要好好的布置布置。新房装修前就得考虑好家里的硬装软装怎么来弄，设计风格又是什么样的，家里买什么家电呀，好适配咱们的装修风格。所以咱们这个装修它确实是个大事儿，你要考虑到方方面面。但是很多咱们第一次装修房子的朋友老觉得说，这装修我不懂啊，怎么办呢？我怕这个装修公司店大欺客呀，是不是？现在啊，我们给所有的朋友们提供一个很好的品质家装节的机会。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打造的家装节活动，您到现场看一看，解决您的家装难题。您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直接回复家装节报名参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来报名参加咱们的活动。您可以获得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这样的优惠。同时呢，我们家装节还有很多的硬核福利，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啊，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总之啊，您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报名参与到本次的活动当中，给您的家装啊提供方方面面的指导，而且呢还有质量监督记者团为您的售后来保驾护航。记得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家装节报名参与吧。陶喆的歌，爱我还是他。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2: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0: 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2: 来公布一下刚刚第三首歌曲的正确答案。很多朋友都说这歌太难了，真的没听过啊。没听过就对了，咱们每天都得来点难的歌啊，不能都得是那么简单的，让你一猜就会，显得我们主持人选歌很没有难度嘛啊。来公布一下刚刚最后一首歌曲的正确答案，就是来自于旅行新蜜蜂这个乐队所带来的歌，叫做《金风玉露》。我刚刚其实提醒的非常多，因为这首歌曲在当时推出的时候还是挺受关注的，因为它是用那种比较偏向于复古的这种曲风，让你一听的话感觉好像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那种歌曲一样。而旅行新蜜蜂这样的一个特别的乐队呢，他们的成员呢包含有周俊、还有蒋敦豪、童宇、吴健、还有苗一凡等等，他们也是在一档乐队节目当中组成的限定版的一支乐队。所以呢，结束曲目就来自于旅行新蜜蜂的这首《金风玉露》。你在听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想起来，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呢？我是子恒，谢谢你的收听，明天见，拜拜。

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2026年郑州市区小升初就近分配工作接近尾声，今明两天初中学校将电话通知每一名被录取的学生，请家长保持电话畅通。郑州就优化公积金提取政策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征集截止到2026年9月18号。国内新闻，今年前7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等三部门指导地方快速处置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的问题。体育消息，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在印度新德里落幕，梁伟铿王场2-0战胜马来西亚组合谢定锋、松伟毅，为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娱乐消息，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70亿元，暑期档连续43天单日票房过亿，观影人次、放映场次双双刷新历史纪录。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8月25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4: 中午的12点01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大家中午好，我是张冉，今天是周二了啊，昨天已经正式出伏了，那今天算是出伏的第二天，距离白露节气还有13天。哇，提到白露两个字，那就是非常稳的秋天的感觉，对吧？那虽然三伏天已经结束了，但是秋老虎还在。

发威。今天郑州的最高温度是34度，体感呢会超过36度。为什么呢？因为湿度很大，这两天稍微走一走动一动就是满身大汗，对吧？那所以这个夏装啊包括空调啊我们都还得继续的包围在左右，一定要注意啊，这个空调房里的温度不要调太低，以防感冒。那具体看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郑州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阵雨，最高温度刚才说了是34度，那最低温度是25到26度。开车上班的朋友要注意了，今天咱们郑州的限行尾号是2和7啊，限行范围是早晨的7点到晚上的9点，郑州三环以内。不管怎么讲，最热的日子已经翻篇了，所以新的一天我们用一首好听的歌曲来开启，张韶涵《隐形的翅膀》。

张韶涵《隐形的翅膀》，虽然现在已经出伏了，但这两天呢，秋老虎还是挺猛的啊！气象部门也提醒大家，今天郑州最高温度会达到34度，体感会在36度左右，湿热感会比较明显。所以夏秋交替之际呢，也建议大家可以多喝水，适当吃一些润燥的食物，比如在今天中午的午餐上增加一些银耳啊、百合呀，让身体舒服一些。周杰伦、费玉清，《千里之外》。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2: 现在已经出伏了，那温度呢是慢慢的降下来，当然此刻中午的时候还是很湿热的哈，所以说啊，多喝水很重要，不要烦，多喝水真的可以解决很多基础的问题。刚才还有朋友在问说，想了解一下我们的家装活动，那您可以直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现在呢，我们是联合了华普装饰在给各位提供这样一个服务啊，我们的品质家装节给各位提供了性价比超高的一个补贴，而且为了让各位装得更省心呢，我们成立了一个记者监督团队，从您签约开始到后续的装修啊，包括验房啊等等啊，全程为您来监督，有问题的话呢可以帮助您和这个相关的部门来沟通。另外为了让各位更加放心的华普装饰也提前在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您可以试试看，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姐三个字。下面这首歌曲来自陈奕迅，可以了。

值得一提的是刚才陈奕迅的那首米店那首这个可以了，你知道这首歌是谁帮他作曲的吗？是林俊杰。所以你看优秀的歌手之间也是惺惺相惜相互帮助的。那下面这首歌曲来自张维维米店。

0: 消防提示：
1: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2: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3: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4: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5: 今天已经是8月25号了，慢慢的啊，暑假很快就结束了，是不是啊？不管是中学生、小学生还是大学生，都要开始准备开学了。那这两天呢，如果是家里有小升初的朋友们也要注意了啊！今天和明天两天，郑州市区的小升初录取结果将会进行电话通知。今年有11.83万名学生参加了小升初的就近分配，那初中学校呢会电话通知到每一位被录取的学生，所以各位家长一定要保持电话的畅通。那8月29号到31号呢是新生报到的时间，9月1号各初中呢会安排新学期的工作啊，一切又重新开始了。又是一个新的起点，也希望大家都能够一切顺利。好，下面这首歌曲来自莫艳玲，《黑白电影》。

来自张震岳的这首《很难》是收录在他在2007年的专辑 OK 当中，整张专辑也是以反省为主题啊。歌曲里唱的也是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想把自己关起来，但是又渴望推开那扇门。其实有的时候啊，当我们觉得啊有些事情想不开的时候，可以稍微放一放。咱们中国有句老话嘛，叫做事缓则圆，对不对？或者出去走一走也是不错的，尤其像这样一个季节，温度慢慢的凉爽了，出去自驾的话也是非常舒服的。自驾回来可以试试我们的万能通系列产品，相信也会把你的爱车保养得更给力。回复888，胡夏不醉不忘。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中午好，我是张冉啊。不知道你相不相信语言的力量呢？其实我们现在在很多书上，包括一些短视频上，也经常会看到一些心理学家建议大家说，一定要多说对自己好的话，多说旺自己的话。简单来讲呢，就是能够让自己在心理上得到积极暗示的自我对话，比如我愿意尝试，我能行等等，它可以激发我们的潜能，随之会带来一些积极的行为，最终呢会促成积极结果。而且这种积极暗示给我们大脑和心理啊会传导一个正能量，久而久之也许这就会变成一种好的向上的一种能量。所以从现在开始赶紧把一些不太积极的口头禅，什么烦死了、好累啊、真倒霉这些改掉，换成我能行。业培幸福深处。

0: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2:59。
4: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本周郑州暑气并未完全消退，阵雨雷阵雨仍频繁现身，最高气温多在32到34度，最低气温在24到26度，较大的空气湿度会让白天闷热感持续，夜间体感依旧不算凉快。全省农机行业技能大赛郑州代表队荣获第一名，其中一名选手将代表河南参加国赛。国内新闻，金融监管总局日前发布非车险综合治理行动方案，聚焦非车险领域突出问题和风险，持续整治，无序竞争。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体育消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400米大型决赛中，天宫跑出38.15秒，该成绩快于由南非运动员范尼凯克创造的人类男子400米世界纪录43.03秒。娱乐消息，经典动画续集《海尔兄弟二：深海奇航》预计2027年春节档上线。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8月25号，新闻小姐李湘，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3: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2: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3: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4: 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5: 中午的1点01分，继续我们的午间音乐之旅。各位下午好，我是张冉。那现在呢是处于这个处暑时节，咱们河南的处暑时节现在也是在上演着一场夏秋的无缝交接啊。本周以河南为主啊，像郑州啊，包括我们周边的很多城市啊，暑气并没有完全的消退，阵雨雷阵雨仍然会频繁的现身。那未来5天呢，以郑州为例，总体气温变化不大，那最高温度呢是在32到34度之间，乍一看的感觉这也是这个季节应该有的一个态度，对吧？但是奈何它湿度非常大，所以白天的这种闷热感持续在线，会比我们的实际温度体感上要高那么2-3度啊。所以还是要建议大家，如果在室内的话呢，可以开启空调的除湿模式，适当降低室内的湿度。

也许我们的体感会舒服一些了。这也是暑期开学前的最后一周了，家里有孩子的朋友是不是孩子们都在努力的补作业呢？还是要劳逸结合的，听听歌曲吧，来自张学友的《二分之一的幸福》。

来自魏晨和刘芳的少年游。那这两个月的暑期，不知道您带孩子去哪里游玩呢？去看看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感受一定是不一样的，对不对？现在有很多家庭都会带着孩子跟着书本去旅行，那种感觉呢，会让孩子啊把书本上的文字具象化到眼前，也会更有直观的感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我是张然。其实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都是特别适合旅游的，啊，十一黄金周，对吧？啊，这次我们的假期又那么的长，所以可以好好的计划一下。那如果你喜欢自驾游的话，更要好好的计划一下线路，同时要把我们的爱车，哎，出门之前回来之后都要好好的保养一下，试试我们的万能通系列产品。如果是3到7年的车，就选择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3瓶199，三瓶下来你的积碳呐，包括氢三元呀，都会很好的帮您搞定。那如果您的车已经是8年以上10年左右的老车的话呢，就选择我们的黄金套组，这个是239，三瓶下来主打清理里面的那种陈年老碳，清完之后啊，就像给你的爱车做了一个大保养一样，就是上路之后呢，你会有那种很轻松的感觉，让它重新找回了青春。你可以回复888金海心，把鞋子甩掉。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七夕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二十九岁广西大美女，八十八万礼金加八十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2: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3: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4: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2: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3: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0: 音乐，
5: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5: 河南音乐广播，
0: 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现在已经进入到八月末了，那随着秋季的到来呢，很多朋友尤其是比较敏感的人可能会出现眼睛痒啊、流鼻涕啊这些症状，其实这背后的元凶就是空气当中我们看不到的杂草花粉。所以今天我也看到有很多医生在网络上也是提醒大家说，如果八月下旬到九月上旬您觉得有这些不舒服的话呢，就说明是北方秋季花粉过敏病的一个征兆，因为八月下旬九月上旬也是这个花粉的高峰期，建议体质敏感的朋友们这段时间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戴好口罩、护目镜，尽量穿长袖衣服，然后回到家之后你要及时的清洗面部、鼻腔，换掉外套，还有就是一定要保证好睡眠，因为睡眠好了之后我们的抵抗力也会提高。斯达利，幸福额度。

0: 河南消防提示：街道社区要对居民楼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消防通道畅通。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好听着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3: 24小时不停止，
2: 不停止。
1: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4: 下午1点32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中午好，我是张然。说到精致生活，精致时光啊，那其实现在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呢，大家对于一些生活习惯也是得到了改变。比如以前我们洗脸啊包括洗澡啊，都喜欢用那种毛巾，其实现在想想真的是挺不卫生的，里面特别容易滋生细菌，对吧？所以这些年呢，大家慢慢的开始改掉这个习惯，换用洗脸巾。但是洗脸巾纸张的好坏其实和我们的健康也是息息相关的。那前段时间我们给大家带来了这个售卖回购率非常高的抽纸，这款抽纸呢，它甚至蘸水都不会破啊，那就是来自我们 UP 商城的

月末秒杀福利云朵季五层加厚抽值，不管是品质还是价格都是非常香的。首先它做到了175毫米乘136毫米的一个加大尺寸，而且是五层加厚设置，打湿以后呢它也不会破，就像一张小手帕一样。而且最让我们在意的是里面是不是有甲醛、荧光剂、增白剂，通通都没有，所以小宝宝也是可以用的，擦脸是很放心的。那这款抽纸我们现在福利价到手48包，也就是两箱只要78块钱，用一年是不成问题，对不对？而且现在下单的话呢，我们还会送您5.1斤的超大提的同品质五层加厚的卷纸，足足18卷啊，放在卫生间也是很方便的。总结一下，今天只要78块钱，你就可以到手两箱总共48包的加厚抽纸，还有18卷加厚的卷纸，总共78块钱。这也是我们的日常消耗，也是刚需嘛。您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来回复秒杀两个字。萧亚轩，放爱情一个价。

来自许嵩的新作书上，许嵩唱的是少年时的那份不信命的倔强，偷偷撕掉新作书上的那一页，好像就能够改变结局。可是长大之后才发现啊，有些东西真的比星座更难改写，所以幸福嘛，还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来自周深，幸福里。

0: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Hunan Music Radio.
1: 这天一闷呢，嘴巴就寡淡。
2: 好歌版如小青柑啊，七年熟普配九年干皮，香气窜鼻，茶汤滑溜，好喝还耐泡。
1: 贵吗？4罐138，
2: 还送茶具，支持五颗免费试喝。微信搜河南音乐广播，回秒杀下单。
3: 凭着音乐，凭着生活，美丽八百种。河南音乐广播。
2: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4: 哎，我们的微信。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很多这个周深的粉丝啊，刚才周深的那首《幸福》里一出来呢，微信平台有朋友说，哎呀，一听到他的声音我都觉得好幸福。确实，美妙的声音，美妙的歌声会给我们带来幸福感，当然舒服安全感的那种家的氛围更是我们幸福感的来源。如果今年您打算准备装修的话呢，不要错过河南音乐广播来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为各位带来的我们的家装活动，价格上有很多优惠和补贴，而且我们的记者团队全程为您监督，让您装得更放心。同时华普装饰呢也提前在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这样您就不担心说中间有什么问题的话不好找人沟通了，对不对？我们可以拿这笔钱先赔付您，您回复家装姐三个字就行了。下面这首歌曲同样和幸福有关，来自李荣浩，祝你幸福。

0: 在河南，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剩下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禹州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

0: 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1: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暑，请慢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瓷之一的钧瓷。
2: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3: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4: 都是一次心动。
3: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13: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今年以来全省优良天数同比增加 22.5 天，增量全国第一，综合指数同比改善 3.2%， 优良天数和综合指数实现提升进位。全国青少年航模赛落幕了，河南夺得4金6银4铜。来关注国内新闻，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小米、特斯拉、领跑等多家车企因车内应急机械拉手相关问题召回多款汽车。2025年中国进口规模达 18.5 万亿元，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体育消息，中国足协公布不当招待事件调查结果，没有证据表明韩国足协对中国足协相关人士提供过不当招待行为。娱乐方面，接棒黑神话中国武侠3A 游戏《影之刃灵》预计10月29号发售，制作团队目前正在收尾打磨当中。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8月25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王铮带来的这首《一杯咖啡到天亮》啊，简约克制的编曲，还有细腻的气声处理，把深夜孤独的那种情绪收敛在流畅的流行旋律当中。如果说刚刚的这首歌是一种向内沉淀、诉说心绪的夜晚独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从安静的叙事来切换到充满了律动张力的 R&B 的声场哈。我们会听到一首特别熟悉的作品，有大量的这个多轨人声的和声堆叠成了宇宙般开阔的听觉空间，用旋律来诠释情感当中的环绕和奔赴。这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来自于王力宏的这首《公转自转》。也欢迎大家在14:06锁住河南音乐广播，来到接下来两个小时我们的听歌时间《魅力时光机》。你好，我是小池。

王力宏带来的这首《公转自转》出自1998年的同名专辑当中哈，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魅力时光机当中。通常这个时间呢，很多朋友是午餐之后要稍微做一下休息哈。哎，我特别想好奇一下，今天你的午餐当中有没有西兰花这个菜品？我今天上午看到哈，说西兰花很适合减脂期来吃，为什么呢？主要是它有几个原因哈。首先，它的饱腹感强，因为西兰花当中的热量低，且富含有这个膳食纤维，不仅能够有效地提高饱腹感，而且还可以促进食物在消化道当中的移动，有益排便。此外呢，西兰花血糖指数低啊，食用它呢不会导致血糖迅速升高和降低，从而来减轻饥饿感，并能够降低对不健康食物的渴望。还有就是第二个原因哈，它可以促进肌肉生长，锻炼肌肉需要大量的蛋白质，而西兰花是典型的高蛋白蔬菜，每百克当中含有蛋白质2.8克，还可以让身体释放更多的肌酸，帮助肌肉的生长。第三个原因就是它可以帮助身体恢复，西兰花富含维生素 C， 对胶原蛋白的合成至关重要，从而帮助身体恢复，并且减少锻炼之后的炎症反应，比如说肌肉的酸痛啊，身体的疲劳等等。第四个原因就是抗炎抗氧化，高强度运动之后免疫力会短暂的下降，而西兰花当中富含有生物活性化合物萝卜硫素啊，可以刺激免疫反应，来启动体内的抗氧化和抗炎反应。尽管有时候可能中午的菜品当中没有西兰花，有没有听完我说之后晚餐来加一道菜哈。继续我们来听到辛晓琪带来的这首《遗忘》。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一首听到之后你就想要跟着他轻轻摇摆和哼唱的作品哈，来自周杰伦带来的这首《甜甜的》。说到甜甜的哈，家里面有这个宝宝呀啊，孕妈的这个家庭，我们在这个选纸巾的时候其实是特别严格的，当然有时候也会很发愁哈，因为很多抽纸呢看着便宜，一沾水就烂了，擦脸擦嘴巴呀，掉纸屑哈，里面还有这个荧光增白剂，你给孩子用实在是不放心。今天我们的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呢？爆款返厂的云朵记五层加厚抽纸，这款呢是特护级的优等品，原生木浆原料，五层加厚，尺寸做到了175×136毫米的大加大这个规格哈，还有立体物理压花，纸张厚实，像小手帕一样，韧性还很好，湿水呢也不容易破，不添加甲醛，荧光增白剂，孕妈小宝宝都可以放心的擦脸擦嘴，对娇嫩的皮肤特别的友好哈。本次呢是厂家的返厂福利活动，就今天一天哈，卖完就直接下架了，这个下架还

在涨价哈、啊，78块钱到手是整整2箱48包抽纸，而且还会直接赠送18卷同品质加厚卷纸，等于是拍一单，一共是66件哈、啊，单件折算才1.18块啊，所以想要囤货的朋友哈、啊，此时此刻可以赶紧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然后在上面回复一下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啊，你就可以直接的来下单了。同时呢，进入到我们的商城，还有89.9块15斤的蔬果园蓝风铃洗衣液，还有小茶日记内外纯钛保温杯99拍一发二啊，所以此时此刻赶紧欢迎大家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哈，让我们一起开启美好的生活。这首歌就是来自于许哲佩《美好的》。

0: 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报警。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何润东带来的我记得我爱过，是出自2010年的专辑《完美情人》当中的一首歌哈。在听他的作品的时候，就突然间想到早些年他发了专辑，然后做这个巡回的宣传的时候也来到郑州哈。我记得当时那天是我们同事带他去吃了什么馅儿的饺子，然后突然就过敏，然后紧急送到医院哈。你看，就是一首歌勾起了我的一些记忆。当然也有朋友在说，这个年纪大了之后就特别愿意去回忆往事，你怎么看呢？欢迎大家在14:37锁住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当中。你好，我是小池，我来说关于家装的事情。如果说你们家今年有一套房子要装修，然后一直是犹犹豫豫哈，不知道去找谁合作比较好，那此刻听到我们也是一种缘分。河南音乐广播重磅打造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专业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严格执行零增效、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大标准，发送关键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完成报名哈。完成报名之后即刻来解锁三重保障，锁定90天标准工期，逾期每天赔付200，企业预存100万的质保金留存在媒体账户当中，产生纠纷直接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所有的费用白纸黑字标注，彻底告别增项套路哈。发送的是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进行报名。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5: 和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把温柔藏进字里行间，让每一次阅读都治愈时光。欢迎来到小池读书，
7: 欢迎大家来到小池读书。14:48，此刻您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呢就可以链接到小池，也可以关注到我们成长研习社的公众号哈。今天公众号的内容发的是关于穷，就是穷者思维啊，是个什么样子哈，可以发送读书然后来关注，可以阅读。那今天分享的这本书呢叫做油炸绿番茄，这是我在小红书上看到有位博主推荐的这本书，然后就去翻了一下哈。这本书我们号称，我觉得是哎有味道的书，但是呢你别想歪这个味道哈，但是真的味道是那种南方炸物摊上混着番茄清香的暖烘烘的味道。油炸绿番茄，它的作者叫做范尼弗拉格啊，光听这个名字你可能会觉得它是一本菜谱啊，或者是个无聊的美食散文，但是相信我，它其实

这是一碗用回忆熬出来的浓汤。哎，怎么回事？今天回忆都扎堆了哈。这个故事是怎么开始的呢？就是一个叫伊芙琳的中年女人，她正处在人生最憋屈的一个阶段，孩子离家了，老公不爱搭理她，她觉得自己活得像一个隐形人。直到有一天，她在养老院陪婆婆聊天，认识了一个叫妮妮的话痨老太太。然后妮妮每天都在讲一个叫汽笛镇的地方，讲那儿有一家小猪站咖啡馆，讲两个姑娘艾姬和露丝。然后慢慢的，伊芙琳就发现妮妮讲的不是别人的故事，那就是她自己的青春呐。书里面最迷人的一个地方就是这两个女人的友情啊，露丝非常的温柔，艾姬非常的火爆。他们在那个保守的年代开了一家咖啡馆，收留流浪汉，对抗恶霸。他们把酸涩的青番茄裹在那个面啊，然后呢炸得金黄，然后就像是把苦涩的生活炸出了香气。每次咖啡馆里面有人吵架，艾姬就会端出一盘油炸绿番茄，说一句：“尝尝这个，比吵架管用多了。”你看这本书里面哈，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爱情，全是琐碎的温暖。他让我觉得生活有时候确实挺难嚼的，是吧？难以下咽，像没有熟的青番茄一样的酸涩。但是只要你愿意给它裹上一层勇气的面糊，下锅去炸一炸，它总能够变得有滋有味。伊芙琳听了这些故事，也慢慢的找回了那个自信的自己。所以如果说你最近也觉得有点丧哈，觉得自己被生活磨得没有了脾气，哎，不妨去翻一翻这本书哈，名字就叫做《油炸绿番茄》。哪怕说你只是读上几页，你都可以闻到那股子热腾腾的烟火气。他会告诉你别怕，人生就算是一场，一颗青番茄也能够炸出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希望你可以喜欢这本书哈，读起来也不会觉得很累，但是挺有意思的哈，可以有一些自己的思考在里面。此时此刻再次欢迎您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呢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成长社群。

0: 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4:59。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8月24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河南省开局起步1555奋力谱写新篇章系列新乡专场新闻发布会。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发布公告，公布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调整名单，其中我省老子传说、河图洛书传说等31个项目上榜。近日，河南省多地多单位开展招聘工作，河南省医学科学院临床试验发展中心招聘工作人员3名，开封市产城融合示范区人民医院招聘工作人员16名。国内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小微型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要求》国家标准，将从9月1号起正式实施。24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举重项目完成，获得冠军的机器人成功举起16公斤。关注体育方面，中国篮球协会24号发布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篮球项目3人篮球项目参赛运动员公示名单。娱乐方面，据网络数据，截至8月24号，2026年八月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0亿。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蜘蛛侠：崭新之日》《八仙》《奥德赛》《空枪》暂列八月票房榜前5名。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8月25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蒋宗伟带来的那个男人啊，这首歌把藏在心底的纠结、胆怯还有深情是娓娓道来。很多时候就像歌里的情绪一样哈，我们的内心会冒出完蛋了，我不行哈，这类自我否定的念头哈，也许它只是一闪而过，可是大脑会捕捉到这些信号，并且做出与之匹配的反应，最后真的让事情就朝着我们所担忧的那个模样去走了。那反过来呢，当我们试着切换成积极的自我对话，告诉自己我愿意尝试，我能行啊，就可以充分的激发内在潜能，推动自己的这个正向的行为哈，收获更好的结果。这便是积极心理暗示的力量，它向我们的内心来传递正能量，引导我们看见事物光明的一面，是一种非常理性的乐观哈。我们都可以成为自己的积极关注者，善用这份心理力量，多重复对自己鼓励与认可的话语，然后慢慢的去重塑内心的信念，多用正面的想象去消解内心的恐惧。当自我打击的想法冒出来的时候，你立刻用积极的语言去完成覆盖，你发现过一段时间之后，真的自己可以变得更容易觉察到那些负面的情绪，然后更容易去切换到积极的语言哈。当然这个东西也是需要经过刻意练习的哈。欢迎各位在15:07锁住河南音乐广播，来到了第二个小时魅力时光机当中。你好，我是小池，欢迎你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成长社群，也可以关注到小池的个人微信哈，还有就是我们的成长研习社的公众号。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的那个很有味道的书，刚刚看到小花在说今天分享的那书叫什么名字，挺有意思哈，叫油炸绿番茄。哎，我甚至在想，哎，油炸绿番茄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网名哈。稍后也会把我们的节目文案发送到社群当中，大家还可以看哈，发读书两个字可以直接入群。

刘若英和杨坤带来的二十四楼哈，让我想到登高才能望远哈。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会焦虑呀，会内耗，会眼睛向外看啊，而不看到自己的需求，就是因为我们其实就是太低了，对吧？如果你高一点，你坐到飞机上的时候，你根本就是下面是雨天啊，是阴天，你都看不到了，对吧？然后我就想起来前几天在给孩子读绘本的时候，那个彩虹，我们通常会觉得哎，彩虹就是弯弯的彩虹，对吧？但其实彩虹是圆的呀，当你站到一个更高的高度去看彩虹的时候，它就是个圆形，对吧？所以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哈，就是当你对一件事情觉得自己不那么舒适的时候，你换个角度看一下，你站在了哪里去看它，这是个挺有意思的问题，对吧？15:12，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当中，你好，我是小池。经常啊，这个跑长途呀，开的是这个老车啊，年数有点长了，这个朋友们哈，其实我们都会有一个体验，就是当我们的车积碳堆积到一定程度之后，我们就会发现车辆有一些怠速的抖动、油耗的飙升、加速乏力，甚至有时候你会看到故障灯亮起，然后你到线下去问一下，那个维修成本还挺高的，耗时也很长。欢迎各位来使用我们河南广电的自主品牌，就是万能通，低成本一站式来养护爱车，全能优护三兄弟，性价比拉满哈，三瓶可以分阶段养护，先来清除积碳，提升动力，清洁三元催化，然后整套产品只需要199，然后针对80,000公里以上的老旧车辆呢，可以优选精装礼盒，三瓶一个养护周期，同时实现强力清碳，发动机磨损修复，油路的长效保护三效合一，专治老车的积碳厚重、油耗居高、车身抖动的难题，整套定价是239哈。两款产品都是经过上万车主的实测验证的，效果真实可见，大家放心用哈。想要省钱养车的朋友，此时此刻赶紧发送阿拉伯数字

0: 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地跨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两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1: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两秒钟。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0: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穿越时光，听见经典。
3: 喜欢可以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
0: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

真的听到了就是那种非常甜蜜的感觉，就好像是早上出门吃完早餐之后啊，这个开心的幸福的一天的生活哈。许茹芸带来的枫糖早餐，说到幸福的生活，当然有一个美好的自己所向往的家，那自然幸福无比哈。家里面有想要装修的房子，此时此刻都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报名。这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重磅打造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专业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严格执行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三大标准，发送关键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完成报名，完成报名之后就可以即刻来解锁我们的三重保障，锁定90天标准工期，逾期每天赔付200，企业预存100万的质保金留存在媒体账户当中，产生纠纷直接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哈，所有的费用白纸黑字标注，彻底告别增项套路。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哈，发送家装节三个字。

让我们听到陈奕迅带来的《不要说话》，出自2008年的专辑《不想放手》当中的一首歌哈。15:28，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当中。你好，我是小池啊，在这要提醒大家，如果你们家里面有这个抽纸啊，属于这个消耗大户，是不是感觉纸巾用的飞快哈？频繁的购买一包都要5-6块，日积月累下来，这个开销也是不小的哈。想大批量囤货，又担心品质差的遇不到实在的优惠，那今天就是来着了哈。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月末粉丝秒杀云朵季加厚抽纸爆款限时返场，厂家马上就要涨价了，活动只做今天一天哈，售完直接下架。纸张是那种加大的尺寸，5层加厚的优等品，原生木浆，特户籍认证，加立体的压花，韧性强，湿水不易破哈。没有甲醛，没有荧光增白剂，全家老少都可以用。平常外面买一包加大特户抽纸大多是5-6块，现在是78到手48包抽纸，再加赠18卷高品质的卷纸，一单到手是66件，平均一件是1.18块哈，那性价比真的是直接拉满了。一次囤购家里面长时间的用量，需要囤居家日常日用品的这个朋友们哈，此时此刻赶紧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下单，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哈，今天是

78，你就可以到手48包抽纸了，而且还有18卷的高品质卷纸哈。当然您发送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之后呢，进入到我们的商城，然后这个还有专场的这个蔬果园的蓝风铃洗衣液、小茶日记、纯泰保温杯拍一发二哈。现在孩子们也该开学了，像这个保温杯想更换一下的话，都是个很好的时机哈。只要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这是我们听到蔡健雅带来的这首《空白格》哈。说到空白格，你会想到什么？就是我们那个文档当中的空格是吧？就像亲密关系当中那些没有说出口的话，没有办法去填补的一些隔阂，悬而未决的一些情绪呀，欲言又止的沉默哈。两个人明明很有爱意啊，但是一大片无法填满的真空地带哈。当然也会影响到两个人现实世界当中的感情了。欢迎各位在15:40继续锁住河南音乐广播，我们正在直播当中，魅力时光机，你好，我是小池。再来说一说关于家装的事情哈。如果今年你们家有套房子要装修，然后你也去跑了很多建材市场，然后对比了很多这种装修公司什么的，还是举棋不定啊，这个时候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这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重磅打造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专业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严格执行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大标准，发送关键词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完成报名，完成报名之后就可以来即刻解锁三重保障，锁定90天标准工期，预计每天赔付200，企业预存100万的质保金留存在媒体账户当中，产生纠纷直接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所有的费用白纸黑字标注，彻底告别增项套路。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哈，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这首我们来听到的是刘畊宏所带来的这首《彩虹天堂》。

红带来的这首《彩虹天堂》哈，我以前好像给孩子就比较的注重去补充维生素 D 啊、哦，大人好像就没有那么重要感觉哈。但是前一段时间我看到托布华和一位这个医学专家的一个那个长谈之后哈，就发现成人啊补充维生素 D 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缺乏维生素 D 会容易让人变得胖，还容易变笨啊变笨哈。所以就是你可以在这个比如说今年体检的时候啊，哎看一看自己维生素 D 的那个数值是多少哈。当时我记得。那个节目当中说托布花的年龄是40多嘛，40多出头啊，45左右吧，然后说要在50个单位左右会比较合适，哎，到时候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哈。马上我们会听到的下一首歌是来自于金玟岐所带来的这首《原来是你》，要再次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当中，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

0: 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天一闷呢，嘴巴就寡淡。
2: 好哥版如小青柑啊，七年熟普配九年干皮，香气窜鼻，茶汤滑溜，好喝还耐泡。
3: 贵吗？
2: 丝瓜138，还送茶具，支持五颗免费试喝。微信搜河南音乐广播，回秒杀下单。
0: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0: 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盛夏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渔舟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沉甸甸的。
0: 哎，你看这不板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2: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暑，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瓷之一的钧瓷。
3: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4: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5: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15:59。
5: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8月25号，河南省具身智能产业对接活动举行。本次活动汇聚省内外具身智能领域重点企业、科研机构及行业专家，并现场发布全省具身智能需求清单。8月24号，据郑州市公安局消息，郑州市将户政服务延伸到了休息日，群众可随到随办。其中受理全程通办所有事项的区域包括金水、二七等各个区域。8月24号起，郑州市民卡联合9家社保卡发卡银行启动第三代社保卡升级抽奖活动，即日起到10月29号，将郑州一代、二代社保卡不含省直升级为三代卡，不含省直即可参与抽奖。国内方面，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印发关于印发进一步深化6个拓展坐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若干措施的通知。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中央网信办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体育方面，23号，凭借最后一个动作的出色发挥，14岁的中国小将坎子龙从第四位升至第二，在2026年世界泳联青少年跳水锦标赛男子 B 组10米台比赛当中摘得银牌。娱乐方面，据网络数据，截至8月24号18点10分，影片《蜘蛛侠：崭新之日》票房突破15亿。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8月25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3: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啊，关注收听这个每周一到每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准时和您见面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我们健康河南节目呢，也是一档比较专业的健康科普访谈节目，每一期都会邀请咱们省内3家医院的名医大咖做客直播间，为各位带来比较权威的健康科普方面的知识。今天呢，8月25号是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来所以咱们河南省人民医院北院区康复科主任、康复医学部副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庄卫生庄主任做客节目，带来的科普话题就是重视促进康复，守护生命质量。庄主任其实还有很多的学术任职，比如说呢，白求恩精神研究会康复医学会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神经毒素学会委员、中国医促会针灸康复分会常委，还有这个中国康复医学会神经康复分会青年副主任委员、中国重症康复分会委员、中国脊骨康复学会委员、中国疼痛康复学会委员、河南省康复医师分会常务委员、河南省康复医学会脊骨康复分会副主任委员等等，有很多的这个学术任职啊。今天做客节目带来这个科普的话题也是非常的应景吧，因为其实这个脑卒中是成年人致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一些家庭也存在重救治轻康复的误区，所以有些患者也落下永久功能障碍。我们请到庄主任做客节目呢，也给大家科普一下脑卒中的相关知识，讲解这个卒中的识别呀、急救要点、康复的黄金时间、家庭照护的误区，以及普及残疾预防的理念等等。欢迎各位朋友锁定收听收看，同时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络，您可以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健康河南栏目留言，或者河南音乐广播留言，或者这会儿呢也可以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您在下方评论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直播的时候也会挑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有请下庄主任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这个时间我们赶快先来有请出庄主任。庄主任您好。
4: 主持人您好。
3: 非常欢迎您今天百忙之中做客节目啊，来和我们大家聊一聊这方面的话题。您看这个全国残疾预防日为什么要重点关注这个脑卒中呢？咱们今天选择这么一个话题。
4: 因为脑卒中啊，在我们国家来说它具有三高特点：高发病率、高死亡率、高致残率。特别是致残率这一块的话，如果每年有300多万的发病率，就是新发的脑卒中患者，其实有其中有70%多的4/3的患者呢都会出现残疾，不同程度的残疾。有的患者呢可能会 出现偏瘫呐，有的患者可能会出现失语啊，有的人可能出现吞咽障碍呀、这些不同程度的功能障碍，造成不同程度的残疾，给这个我们的患者朋友和家人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3: 嗯。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跟大家来聊聊这方面的问题。那您看这个中风的话，是不是就是、有人说命中注定哈、一旦偏瘫就非常难以改变，您认为这个理解怎么样，有偏差吗？
4: 这个观点肯定是不对称、就是其实早期没有及时的发现及时救治，后期留下一定的功能障碍，通过我们康复啊，还是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的。其实大部分的患者呢哈，我们可以通过康复治疗啊，可能是80%-90%的患者能够恢复这个功能性不行，就是至少在家里他能够走路，能够自己照顾自己，这个还是能够完全实现的。在1-3个月的时间，大部分的患者能够通过康复的方法解决这些问题。
3: 那如果说不采用康复的方法的话呢？
4: 那就是自然恢复的话，可能有很多患者会留下不同程度的一个残疾，残疾情况。
3: 所以这个康复的一个等于说后期哈，我们这个病症先治疗完成之后的话呢，急症结束之后就是到这个康复科是吧？进行相关的一些治疗，这个可能对我们以后的这种生活质量会有很大的一个提升啊。您看我们老百姓口中所说的这个中风的话，医学上指的到底是什么呢？
4: 就是我们常说的急性的脑血管病，包括缺血性的脑梗死、脑血栓形成啊，这一种是缺血性的。还有一种就是出血性的，出血啊导致的脑出血、主动脉下腔出血，这种出血性的，这是两种主要的出血性的、缺血性的，当然也有一些其他的，肿瘤啊导致的那个瘤卒中这种，现在来说比较少啊，主要是我们脑血管出血、缺血这两种原因导致的，有的血管畸形啊。
3: 也有朋友们就会问问题说，这个为什么脑血管出问题的话呢，出现这个手脚不灵便呀，包括说话不清楚哈，语言功能障碍，就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呢？
4: 是因为我们的大脑它又是不同的分工的，
3: 像
4: 我们人呀、不同的部门主管不同的一些业务一样，大脑有的区域它主管这种运动功能的，说它出现出血或者缺血之后呢，就会造成这个偏瘫呢、肢体无力、手不灵活、这个方面的功能。有的管这个说话的一个区域，这个区域受损的话，就会出现说话不灵活、早词困难。要不如果听理解了困难，听不懂别人说话啊、这种情况，这是语言类的。还有一些突然吞咽的问题，有的区域是负责我们进食吃饭的，如果这个地方出现受影响之后，就会出现喝水呛啊。有的人大部分可能喝水呛，吃稠的东西可能不呛，吃稀饭可能不呛，但是吃一些固体的话，容易出现卡住，呛住，这种严重的还可以造成这个生命的危险。是这样，不同区域的受损伤它导致的功能障碍它是不一样的。
3: 那您看我们脑细胞受损之后的话呢，还可以恢复吗？这个包括康复训练它的原理是什么
4: 啊？这个脑细胞恢复缺血的这个情况的话，我们有一个缺血时间，就是
3: 您可以稍微记一些，
4: 在灌注期，就是短时间内缺血它一般是可以恢复的。如果这个血管再通之后，比如说我们说一般4个小时，之前是6个小时，这些如果缺血，就像我们这个天旱了缺水一样，如果及时给它浇水的时候，及时血管再通的话，这个部分大脑还是可以恢复的。如果错过这个时期，就是个黄金的溶栓期，就是6个小时以后了，这个血管的话，缺血造成永久性损伤之后的话，这个一般的方法导致溶栓取栓的时候说没有办法做了，这后期只有康复。康复的话 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原理呢？其实就是一个神经功能重塑，或者是运动功能重新重组的过程。打个比方说就是这个，比如说两个人，因为他的年龄因素或者疾病的因素，他干不成这个工作了，他要退休了，他下去，他的工作呢要找个别的人做。但别的人的话可能没有接触过这个工作，他通过学习培训来熟练这部分工作，他是能够完全胜任的。我们大脑也是一样，通过康复训练反复不断的锻炼，使这个大脑功能发生重塑重组了原来不是管这部分功能的一个脑区， 现在的话可以来管理这部分功能，这是我们这个神经康复的一个基础，神经康复的基础。
3: 好，我们大概了解了您举的这个例子的话呢，我们突然间就会觉得说，哎，特别容易能够理解。那您想让这个人的话能够熟悉另外一个人的这个工作哈，肯定得给他有一些锻炼的这个机会是吧？
4: 对，一个学习，他一个训练，还有一个适应的时间
3: 啊。所以先不要着急，康复一定是有一个过程的，是吗？
4: 对，康复它需要一个过程。
3: 它
4: 不像其他的，不是感冒发烧，吃一个退烧药或者用一些物理降温的方法，它很快就可以温度降下去了。这个的康复的话，它是一个过程，可能是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一个这样的时间。
3: 好，明白了啊。那你像我们这个普通家庭，怎样快速识别家人发生中风了呢？
4: 就是我们要记住一个中风120口诀。
3: 120怎么理解？
4: 一是这样，我们可以一是首先看一看他的脸部，看看口角有没有歪斜不对称，有没有嘴歪，这种。二的话就是把胳膊让他抬一抬胳膊，有没有发现他的依次上肢啊，这胳膊没有力下垂下来。零啊，就是聆听他说话，看他有没有口齿不清，语言不流利，这种情况。如果有其中的一项的话，就是应该是考虑可能发生了一个脑卒中风。中风的话，这种情况下要快速的拨打急救120的电话，早期的到医院去救治。
3: 这特别容易记住哈，120是吧？识别一下
4: 120
3: 啊，然后这其中有任何一项的话呢，就赶快打120了啊。当然，打完120之后的话呢，这个家属要做什么？包括有哪些禁忌？稍后呢，我们也会和大家聊到。欢迎各位朋友，这会儿您也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找到我们那个视频直播的链接，可以把链接直接分享到朋友圈呢或者家人群，咱们一起来了解学习一下哈，关于这个卒中的一个康复啊，包括方方面面的一些这个干货知识点吧。当然您有问题可以在直播的时候直接发过来，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都可以看到，也会啊在直播的时候挑选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邀请一下庄主任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当然您这时候也可以发送健康这个关键词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进入我们的社群之后的话呢，社群里面像每一期节目的直播链接都有哈，您可以利用自己碎片化的时间随时点开链接，随时来回听回看节目的包括您感兴趣的这个专题哈，都可以来听来看的。那我们也给大家留一些发问题的时间吧，待会儿再来聊。

0: 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2: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1: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呢是这个8月25号，第十个全国残疾预防日，我们也特别邀请到来自于河南省人民医院北院区康复科主任、康复医学部副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庄卫生庄主任做客节目，带来的科普话题就是重视这个卒中的康复，守护生命质量。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收看，同时依然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络，您有问题也可以在直播的时候直接把问题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我们都可以看到，也会挑选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有请一下庄主任，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刚刚在上一小节的时候呢，其实也是有朋友们在平台上想问一下，说这个拨打120等待救护车到来的期间，那家属可以做什么，有哪些禁忌？这个可能是已经判断说有可能是发生中风了，是吧？那这个时间要怎么做呢？
2: 这个如果这个发现有可能出现这个情况，家属让患者一定要保持这个安静状态，然后可以给他测量一下血压，看看血压是不是特别高，不要来回搬动的患者，也不特别是如果是出血的患者的话，你来回搬动啊，它有可能造成出血量增加呀，这种情况，有些可能因为他一次肢体不好了之后，你来回活动的时候他活动不方便，有可能造成跌倒骨折这种情况有可能出现，还有的就是出现其他意想不到的一些意外的伤害，这个时候保持患者安静状态，然后的话可以量量血压，看看他的脉搏，测他脉搏有没有其他的不舒服这个情况这样的话来等待这个120来救援。
1: 就不要做那些事情，比方说我喂个水让他喝点水了，
2: 喝水的话也不是不能，特别如果是那个一般的，如果他喝得很呛的话就不在意和他喝了，如果说说话说不清楚，你给他喝一口水马上很呛，呛咳严重，这时候的话就不建议喝，这个时候有可能会就是出现了吞咽障碍，如果呛到肺里会造成一个吸入性肺炎这样的更不要让他紧接着吃东西这一块，如果吞咽障碍吃东西一些固体食物的话，水的话只是呛下可能咳出来了，固体的东西有可能呛卡不出来，这样的话就会比较麻烦。
1: 包括一些降压药等等，这个
2: 降压药的话也看看血压，不是特别高的也不需要特别吃，因为可能是血压升高啊，当时是一个代偿性的反应，是其实脑出血也好，脑出血脑缺血也好，就是脑梗死也好，在急性期我们医院呢医生一般都不主张马上降压的，再看他一个血压不是特别高，我们就不会让他给他降压降血压，是这样的，这个的血压的话如果不超过因为我们一般不超过220嘛，都不会给他降压的。
1: 那比方说我们这个身边人哈，无论是家属还是其他一些朋友啊等等，就发现这个身边有人中风的话呢，打这个120，我在跟医生描述这个病情或者在通电话的过程当中，这个话术方面有什么特别注意的事项没有？
2: 话术的
1: 就怎么说可能会让那个医生就立马判断到是怎么回事，然后会给我们一些有效的指导。
2: 重点的我们刚才像我们说的120口诀是一样，你要看他的运动功能，胳膊腿有没有说力量下降，这种是一个重要的一个。
1: 我要反馈给就120那头的这个医生吗？
2: 对，反馈就是他的胳膊不会动了，腿不会动了，嘴歪了说话说不清楚了或者是可能就晕倒了叫不醒了，这些症状是这些的话是比较好的一些反馈，就是说就抓住重点了，抓住重点，这个在大家一听可能这些120这边的人一听我们都知道可能是判断一个大概判断一个什么情况出现，
1: 会给一些有效的指导是吧？
2: 对，有效指导。
1: 当然也不太建议就是自己开着车，说我120车还得来我家，我这个直接开车去不是是不是更快？
2: 那如果特别远它不方便的话，比如说你也可以安全的情况下也可以自行去到医院去救治，不一定非得

0: 越静养越躺的话，他可能连好的那一边胳膊腿他力量也会下降，会造成一个肺用性的肌肉萎缩，体力是下降的。人躺在床上之后，他是会肌肉是萎缩的，体重会下降的。哎，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减肥啊，躺着都会瘦。哎，就是躺着呢，你躺在床上不动的话，两个月下来绝对是体重下降了。
1: 明白了，
0: 肌肉都萎缩了，肌力下降了，然后这个蛋白质的人体的蛋白只是分解，是大于合成的，就是说你是肯定看着是吃了很多东西，补了很多东西，实际上它吸收不了。
1: 嗯，
0: 就是说它合成的蛋白质是没有这个流失的，分解的蛋白质多的啊，所以它整个体质下降的。
1: 嗯。所以不建议哈，
0: 不建议
1: 就是在家里面卧床静养，长期来看啊，
0: 对，
1: 包括对于卒中患者是不是还带来一些伤害？
0: 对，该运动的还是要运动。如果他不动的话，一个是肌肉萎缩，关节活动度下降，有的人可能形成血栓，活动减少之后，特别下肢静脉就容易形成血栓。
1: 还有朋友在留言，他说这个卒中康复的话，是不是就是多锻炼嘛，多走走路就可以了？
0: 走路是一般的话，就是说能走的情况下，走的是正确的方式走路会更好。也不是说走的越多越好，就是开始的时候，这个他中风刚恢复的时候，他下肢力量还很差，站立还不是很稳，就走路的时候刚开始能走几步，就是说走的距离比较短的时候，他的体力、他的能力啊、他平衡功能啊，都不足以支持他走更多的路。如果他走了很多之后，第一天当天可能没问题，第二天的话肌肉疲劳拉伤，然后的话造成功能下降，功能下降，有些情况呢还可以造成一些误用综合症啊，后期形成疼痛、肌肉痉挛、抽筋儿这些，这个情况的发现，很多病人出现最后跨栏画圈不带，他这个腿一画一圈一画一圈，这种就是形成误用综合症的表现。这个时候的话，过多的走路反而对他恢复不好。
1: 所以你看还是要进行科学的康复的训练了，是吧？
0: 对，科学的锻炼，科学的康复。
1: 那您看如果说他这次是伤害到这个语言功能了哈，说话含糊不清的，那经过康复训练之后能够改善，能够恢复吗？
0: 大部分功能是能够恢复的，就是说失语造成那个运动性失语这一块，通过我们的正规的治疗呀，他可能能够恢复，至少一个基本的交流应该是还是可以的。但是如果完全性的失语，他损伤比较严重的话，这个恢复起来相当于来说是比较慢的。他可能要3个月、6个月，甚至9个月、1年这样的时间来恢复。不是一天两天的。
1: 如果中风之后的话呢，这个家属帮患者来掰一下胳膊呀，掰一下手指啊，这个有对他来说有帮助吗？
0: 这个适度的活动，特别家属早期的我们一些活动的话，对患者是有好处的，是患好处的。但是就是说这个情况的话，一般在患者他自己不能动的情况下，需要主动帮助别人来帮助他锻炼的时候，这个情况下的话，家属帮助他锻炼活动的话是有益的。如果后期这患者他已经恢复的胳膊腿他可以活动，自己有力量的话，这时候让患者他的家属在帮助他被动活动，这时候的意义就不是很大了。毕竟这个康复是主动康复为主，其他的这些治疗相当于是次要的辅助的。后期他已经有主动功能了，一定能够自我锻炼的时候，再让别人给他帮助他活动的话，这个意义不是很大。
1: 好，所以咱们还是要让患者本身他自己呢就是有信心，然后呢而且是在这个专业医生的指导下进行一些锻炼，是吧？无论是时长啊、频次呀、包括注意事项各个方面啊，也要劳逸结合。那您看哈，很多时候我们都在讲究说这个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那其实呢，我们 UP 商城的这个小伙伴们哈，也是经过反复的这个实验之后的话呢，重新给大家在这个月末秒杀福利带来了家家户户都用得上的云朵剂5层加厚抽纸。这款抽纸的话呢，从数据上看，它的复购率是非常的高，品质好，价格呢还划算，然后厂价呢马上就要涨价，所以再给大家爆款返场一波，今天卖完直接就下架了，所以各位有需要抽纸的话现在赶快发送秒杀

0: 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看一看啊。这个阿布商城已经是给大家压到底价了，可以放心购买。那这款抽纸呢是大尺寸，然后另外呢是升级特户级的认证，是优等品，高标准的生产，原生木浆制作，并且呢是五层加厚的设计，湿水了也不容易破。它同时是不添加甲醛呐、荧光剂啊、增白剂的呀等等，母婴都可以用，擦脸擦嘴都安心。所以咱们家里面有孕妈呀，有小宝宝都能够放心使用，对皮肤也非常的友好。今天这个爆款的返厂的话呢是卖完就下架的。我们知道平时一包加大加厚特户级的抽纸大多得要5-6块钱了呀，今天呢我们这个粉丝秒杀福利，到手48包共2箱抽纸只要78块，非常超值的特惠价。那我们的宗旨就是让你该省的省啊，该花的花，并且下单我们再赠送5.1斤超大提同品质五层的加厚卷纸，足足18卷啊，每卷都是特别的厚实。总结一下，就是今天只要78块钱就能够到手2箱共48包的加厚抽纸，再加上18卷的加厚卷纸，78块钱拍一到手66件，平均一件只要1.18块，算得非常的清楚哈。这个价格呢听起来是超级划算了。抽纸是咱们家庭的日常消耗品，真的有活动可以赶紧囤一下，明天活动下架就没有这么优惠的价格机制了。现在下单价格是绝对超级优惠了，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来抢购吧。另外商城内还有这个蔬果园的蓝风铃洗衣液，还有这个纯泰保温杯啊，包括下单再送不锈钢保温杯，一个个多重的福利都在等着您，赶快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吧。
1: 消防提示，为了我们的安全，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您记住了吗？
2: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3: 河南音乐广播

0: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1: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呢，就是每周一到每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都会准时和各位见面。每一期呢都会邀请咱们省内三甲医院的名医大咖做客直播间，为各位带来比较权威的健康科普方面的知识。您也可以发送健康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入群之后的话呢，利用自己碎片化的时间，随时点开自己感兴趣的这个科普的话题，都可以回听回看我们的节目的直播的时候呢，可以把问题直接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也会梳理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有请一下做客节目的嘉宾哈，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今天呢8月25号也是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我们今天呢特别邀请到河南省人民医院北院区康复科主任、康复医学部的副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庄卫生做客节目，带来的科普话题就是重视促进康复，守护生命质量。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收看我们的这个直播的时候呢，可以回复各位的问题。当然您这会儿呢也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啊，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您可以把链接分享啊，或者收藏啊，或者发送给自己的家人呐、朋友啊等等啊。这会儿没有时间收听观看没有关系，我们的直播回放在直播结束大约20分钟的时间就会放上去，可以完全利用自己碎片化的时间再来回听或者回看本期节目的。也有朋友们在问说，在促进康复这个事情上，家属需要承担什么样的角色？问一下主任。
2: 家属的话，在促进康复里边，首先家属的支持是很重要的。没有家庭的支持，家庭的一个托举，这个患者的话，他自己自身他很难在医院里面能够完成这些康复的东西。特别是早期没有家属的照顾，其实可能不一定是家属本人，可能他可以找陪护啊，这个都是家属他有这个康复意识，愿意帮助患者来进行康复。其实这个的话体现了家属这个早期的这个重要性。其实如果不康复的话，一人偏瘫可能全家都瘫痪。这点是重要的。
1: 是因为后期的话可能他就离不开人了，是吧？
2: 对，离不开可能全家都瘫痪。

0: 人照顾、
1: 哦、
0: 这个照顾负担是很重的。
1: 嗯嗯，所以您看啊，咱们发生脑卒中之后的话呢，交给这个专业的康复团队，哦，真的就是解放了这个全家人，是吧？
0: 解放全家、嗯、康复一人，解放全家，
1: 是啊、嗯、
0: 宣判一个全家瘫痪、
1: 嗯、
0: 就是这样。
1: 嗯，还有人在问哈，说这个康复训练的话，问一下主任，一般是什么，就是发病这个治疗完之后就开始吗？是什么时候的训练是有意义的？如果这个发病已经超过三年了，还有效吗？
0: 这个康复啊，什么时候开始？一般的话，在急性期，这个他的发病得病24小时到48小时，不再进展、不再加重的时候，都可以开始。哎，比如说他开始瘫痪，没有再更严重了，说话更不清了，然后意识不清醒了、昏迷了这种情况下，都可以开始，就可以开始进行治疗了，康复治疗了。一般当然有个时期，就是早期康复它的目的不一样，早期可能就是维持关节活动度啊，防止肌肉萎缩呀、啊、减少它误吸啊、压疮啊，这个并发症形成这一块。后期的恢复期之后才是慢慢的功能啊来恢复。当然在后遗症期的时候，就像这个朋友说的，他三年了，三年之后这时候的康复的话，可能一般就不一定是在医院的康复，是在家里、嗯、远程可以康复，自己在家里可以锻炼。
1: 嗯，
0: 这种是锻炼它是有效的，康复它可能对于造成功能障碍的残疾朋友来说的话，它可能是一个终生的。
1: 嗯，
0: 终生的，他三年就是两年三年以后他锻炼的话，他功能也会改善，另外至少它不会造成了功能的降低。也很多患者出院的时候他走路还可以的，他生活也能自理、嗯、但回去之后在一段时间他不锻炼了，发现他走路走不成了，腿软了，哎，坐下了站不直了，站不起来，站不稳了、
1: 嗯、
0: 这个情况就是体现了居家康复的一个重要性。
1: 嗯，好，居家康复的这个重要性哈。
0: 对，
1: 所以咱们是不是在康复期进行这个康复训练的时候，我们家属的话可能也会学习很多这方面的知识，一方面到家之后呢，就是技术协助这个患者做好这个居家的一些康复训练。
0: 对，康复的协助啊，比如说你这个家里做一些适当的改造呀、啊、
1: 嗯，
0: 比如说在这个，
1: 比如说到家都会做哪些？
0: 比如说卫生间啊，他做一个安装一个扶手啊、嗯、
1: 哦，
0: 他患者他在他自己上厕所的时候，马桶他就可以拉着这个扶手起来，不需要别人照顾他。
1: 嗯，
0: 要不然的话，你自己的这个需要照顾，蹲下的时候站起来很难。
1: 嗯，
0: 如果他走路不是很稳的话，你客厅啊、墙壁上都可以装一些扶手，就像我们看到走廊里、医院走廊里都会有一个横排，这个就是方便，他摔倒的时候，怕防止他摔倒，哎，扶着墙、扶着扶手的时候，他不会摔倒。
1: 嗯，
0: 啊，
1: 嗯。嗯，还有人说呢，这个家人也是这个脑卒中哈，然后现在这个一侧的手还有这个腿都无力，给他买了握力器，还有两个大圆球让他来活动这个手，每天要坚持出去散步，请问这个有意义吗？
0: 有意义，他如果他能出去散步了，说明他这个功能其实还是恢复了不少，能到社区步行了、
1: 嗯、
0: 就是从家里到小区里都是可以走路的。这个时候他力量差的话，多锻炼他的下肢力量是会更好的。
1: 嗯，
0: 啊，多不锻炼不行。
1: 嗯，
0: 特别是手功能的话，精细动作的话更需要来长期的一个锻炼。
1: 嗯嗯，精细动作更是需要长期、
0: 哎、
1: 就包括有朋友在问说是不是要去加那个豆子。
0: 哎，那是也是一个方法。
1: 嗯，
0: 一个方法，捏豆子啊，什么捏绿豆啊，捏芝麻呀、
1: 啊、
0: 这些、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日常生活了，你写字啊，
1: 嗯，
0: 吃饭呀，拿勺子拿筷子啊，扣扣子啊，
1: 嗯，
0: 这个拧水龙头啊，拧门把手啊，开始看门。
1: 嗯，
0: 这些我们日常的动作，这些也是锻炼的方法，也是锻炼。
1: 嗯， 嗯，好，就是生活当中其实只要我们能想象到的，能够锻炼自己这个手部的力量，手部精细动作的等等，这些都可以是吧？
0: 都可以，这些我们叫作业治疗，作业疗法治疗。其实在好说一些你像在上海阳光康复中心啊，这些医院里面、
1: 嗯、
0: 这些发达的地方，然后这个理念比较先进的地方，它就是专门有像我们模仿家庭里边啊，有洗衣机，有厨房，锅碗瓢盆，有洗手池，这一切的一套东西让你练，就是让这个患者去练了之后， 能到起到。

0: 回归家庭，回到家里之后他自己能够生活自理，哎，这也是锻炼的方法。
1: 好，明白了哈。那如果说他这个发病的时间就是特别长了，您看在做这个康复训练的话呢，就是可能费的功夫比较多是吧，然后效果可能不太明显。
0: 时间长了之后呢，他这个恢复期过去到后遗症其实恢复的程度现在来说速度现在来说很就慢了，就慢，然后就是说他目的也不一样了。到后期的后遗症期，也就是后期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维持现有的功能，不让它退步，不让它退步。另外一些做运动锻炼啊，这些的话，还要有防止它复发的一些作用。你们讲锻炼身体嘛一样，如果躺在天天坐在轮椅上，或者躺在床上不动的话，这有可能会导致疾病复发了。我们该是力所能及的锻炼，对他的躯体也好，这个心理也好，都是有很大的一个作用的。
1: 好，我们看到平台上还有人的留言，他说呢，这个妈妈在20天前刚刚发生脑卒中，很遗憾没有及时送到医院去，现在呢正在医院做康复训练，但是影响到一侧的这个胳膊还有腿的功能啊，不知道这个到底做完康复治疗能够恢复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很担心。
0: 那个要看他现在这个20多天了，看他现在的情况。一般的话说，我们说如果他下肢的话有一些动作，现在20多天有一些动作不是一点都不能动，这种情况下20多天他这个下肢80-90%的人呢，将来走路应该是能够自己走路的。有些人可能不一定就是恢复到原来那种走路状态，但至少他自己在拐杖扶持下和手杖扶持下走路是没有问题的，80-90%这个比例是可以的，手功能的话，如果是要看他在我们预测一个，就是预测一个指标，就是在6个星期以内他的手指如果会动，手指都能动能抓握一块，将来他的手基本上就不会留下残疾。如果在6个星期内手还依然不会动，一点动作都没有，这种情况下的话，大概率的手他可能会留下一些残疾手，恢复到食用手的一个地步。可能恢复到一个辅助手，介于就是我们食用手跟我们正常的手功能一样的。残疾手的话基本上就是手的话可能很多东西都做不了，辅助手的话能做很多东西，但是又不像正常的手一样，而是这样。
1: 那他接下来是不是有几个月时间都要在医院进行康复训练？
0: 特别是前3个月最重要。前三个月内这个康复的黄金时期，恢复的最快。就是3个月到6个月这一段时间内也是有很大的恢复的，这个是恢复期。就6个月到半年，到一年那个情况下的话，它恢复的相对来说就比较慢了。一年之后的话，它就慢慢进入后遗症期了，就是恢复的越来越慢了。恢复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1: 就是脑细胞受损的时间太长了，是吧？
0: 太长了。
1: 啊，
0: 它跟它的严重程度也有关系。
1: 所以您看咱们开车哈，这车开时间久了之后呢，也是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小问题，比如有些朋友留言说，我这个车故障灯时不时出来亮一下，油耗呢也是越开越高，油门呢也越来越重，而且早就忘了动力随叫随到是什么感觉。出现这些问题的话呢，您不妨来看一下我们10万名车友亲测好用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这口碑是实打实的。很多听友留言，他说呢，这用了万能通全能医护三兄弟用了2瓶故障灯就灭了。还有朋友呢给我们留言说，我用完之后油耗从6.1降到了4.5。那重点也向您推荐一下哈，这2款热门产品，一款是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它一套呢是199元，包含3瓶，3步养护到位。第一瓶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提动力，加速迟滞感消失，一箱油多跑上几十公里；第三瓶洗3遍，故障灯灭了，年检一把过。还有一款是精装礼盒，一套239，也是3瓶，3瓶一个周期，专治咱们老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您可以发送数字888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了解下单了。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这天一闷呢，嘴巴就寡淡。
3: 好喝版如小青柑啊，七年熟普配九年干啤，香气窜鼻，茶汤滑溜，好喝还耐泡。
2: 贵吗？4罐138，
3: 还送茶具，支持5颗免费试喝。微信搜河南音乐广播，回秒杀下单。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3: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4: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5: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那今天的话呢，这个8月25号也是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今年咱们的宣传主题是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来自于咱们河南省人民医院北院区康复科主任、康复医学部副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庄卫生做客节目，带来的科普话题就是重视卒中的康复手保护生命质量。欢迎各位朋友在直播的时候，您依然可以把问题直接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也会梳理一些问题，有请一下庄主任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您也可以直接发送健康这个关键词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进入我们的社群，我们的社群每期的节目直播链接都有啊。这会儿呢，您赶不上这个观看然后收听，就是点开链接随时可以回听回看我们的节目的。那当然也有朋友们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您像这位朋友留言，他说呢，这个针灸推拿的话可以代替现代规范的康复治疗吗？问一下主任。
6: 这个针灸推拿呀，不能完全代替我们现在的康复训练这一块，因为它那个目的不一样。我们的传统的治疗，传统康复治疗针灸推拿呀，特别在早期的时候，这个偏瘫早期在赤黄软瘫期的时候，它有很大的作用，帮助患者呢提高力量啊，改善它的功能，但是它不能完全的代替一些主动的训练。我们现在的康复一些功能训练的话，是一些主动的这些锻炼的话是不能代替的。
5: 嗯，好，还有人在问，他说我想问一下，年轻人也有可能发生脑卒中吗？就哪些因素需要警惕？
6: 年轻人也有可能发生，年轻的十几岁的也有可能，
5: 十几岁还有可能啊。
6: 十几岁的这种情况下一般都是血管畸形，脑血管发育畸形，
5: 这先天的是吗？
6: 有些先天的，这些后天有些

0: 动脉炎、脑动脉炎的话，也会导致可能是，比如说烟雾病这些类导致的。烟雾病是血管的有炎症造成的，有些是脑血管畸形造致的，发育畸形。另外还有一些不良习惯，经常熬夜、劳累、酗酒啊，这些情况的话，发生也会出现。有20多岁出现脑出血、脑血管病的，脑出血，而且很多，就有带些大学生出现的。
1: 所以它不是中老年人的专属，
0: 不是。
1: 是吧？那所以我们很多这个年轻的朋友是不是也要注意一下自己包括血压方面的问题？
0: 对，特别是有家族史，如果在父母爷爷奶奶有高血压的情况下，年轻人也要去量一量血压。比如说我们体检的时候，入学的时候干什么，那时候都会量到血压。如果发现血压高，特别高的话，情况下也是要积极干预的，积极干预。
1: 好，还有朋友留言，他说呢，家人发生了这个脑卒中哈，刚刚退休，然后他觉得这个生命生活特别没有意思，是不是我们要去医院的康复科，然后寻求一下心理方面的帮助？
0: 有可能，因为这个会发生一个卒中后中风和抑郁。本来说这是正常的人，我刚刚退休，还要享受生活，还要很多事情要做，突然间出现这个，中风之后呢，发现一切都改变了，所有的，理想啊，所有的想法呀，可能都实现不了了，心情持续低落，这个的话，是很经常发生的。这个时候呢，积极的干预，需要到医院的康复科呀，是心理科啊，去做一做干预，吃一吃药啊，心理疏导一下，这个的话是很有必要的。
1: 好，这个也可以哈，其实您刚刚一说的话，大家也是容易能够理解的啊。然后那我这个心情发生一些低落呀，然后包括有点抑郁的这个倾向，那家属可能是更加需要就好好的关心这个病患了。然后如果说家里有卒中患者需要康复帮助的话呢，您看第一步的话是要去哪里来寻求这个求助的？
0: 需要康复的话，还是去正规医院这个康复科去做。特别是我们现在的医院呀，各大医院，包括二级以上的医院、社区医院，它都有这样康复科。但是这个医院的级别不同，它承担的这个康复的任务是不一样的。特别是早期患者病重期的时候，你像三级医院、三甲医院这边，它病情比较重，去社区医院、去二级医院的话，它不安全。在稳定期之后的话，基本上呢一个月之后啊，这个病情稳定了之后，你就可以去二级医院去对应康复，再好一点可以去社区，就我们一些社区康复中心的话，你3个月之后啊，半年以后的话，去那个地方进行治疗也是可以的，它已经非常稳定了病情。去这方治疗，一个是花钱少，离家近，照顾方面还是很好的。
1: 还有朋友们留言啊，他说如果说发生卒中之后的话，是每一年都要去康复科进行一个训练吗？
0: 这个倒不必，没必要。如果他的功能恢复的挺好，然后的话你定期到医院该体检复查都行了，不一定需要每年都要去医院去做康复。
1: 但是每一年他要去医院做一个相关的体检筛查吗？
0: 对，体检筛查一下，一些复查，看看一些危险因素控制怎么样，比如血压、血脂、血糖呀、血管的狭窄程度啊，这些情况他做一个复诊，看看我们及时的出现问题，及时的处理，及时的预防，预防复发。
1: 好，这个很有必要是吧？
0: 很有必要。
1: 好，再一个的话呢，就是您看有一些卒中患者会出现吞咽啊、呛咳呀，这个问题，这个是不是也很重要？
0: 这个很重要。这个呛咳的话，单纯的呛咳呛到气管里边，就是造成一个炎症啊，吸入性肺炎反复发作，就可能好了几天，用有消炎药之后啊，它不发烧了，再一吃又呛到肺里边，又反复发作，可能很多患者最后气管切开了。这个根本的也把吞咽功能改善，这个才行。如果甚至严重的患者，他可能吃些固体食物，比如说吃些这个苹果啊、花生啊、这个香蕉之类的食物，卡到气道里边去，造成窒息。突然间出现死亡的病例都有的。
1: 好，明白了哈。那今天因为时间关系的话呢，我们节目就只能够进行到这里了。也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参与和支持。

0: 时。当然特别感谢的就是庄主任百忙之中做客节目带来的这期科普。各位这会儿依然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看视频直播啊，我们这个视频直播马上回放就放上去了，利用您碎片化的时间来回听回看。那今天就这样吧，再次感谢各位，明天下午的4点钟我们再见。
1: 再见。

0: 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剩下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宇宙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叔，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词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5: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6: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5: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6: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5: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6: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5: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7: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8: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9: 现在是16:59。
8: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省教育厅印发实施方案，明确全省义务教育学校于今年九月秋季学期与全国同步启动实施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引导学生扎根河南学科学，立足河南看发展。金秋九月，郑州将上演展会联台好戏。从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了解到，该中心将于九月份接连举办医疗器械、汽车、软件等多领域的展会活动，精准链接行业资源，全面释放产业活力。7月4号，驻马电机学生王子源在

0: 在烟台海边游玩时，突遇一名11岁女孩溺水，义无反顾跳海救人。日前，一封中共烟台市委黄渤海新区工委政法委的感谢信送至河南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其救人行为被认定为见义勇为。国内方面，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截至2026年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23号在印度新德里落幕，中国选手梁伟铿、王昶2-0战胜马来西亚组合，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娱乐方面，歌手谢霆锋进化巡回演唱会官宣11月28号落地福州。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8月25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黄小琥的歌曲叫做没那么简单，就这两天郑州的天呀，你想让它凉快下来真的是没那么简单。有没有觉得朋友们，就是这两天啊，很多朋友们都吐槽说，明明气温是大多30度出头，很少冲35度的高温线，但是稍微动一动就浑身黏腻，而且汗闷在皮肤上散不开，白天闷，夜晚也闷，睡觉都不踏实，也被大家戏称为蒸桑拿。为什么说同样的温度这段时间就闷得格外难熬呢？郑州市气象局的气象服务中心的专家也介绍啊，核心的元凶是高湿度叠加副热带高压，副热带高压呢如同巨大的一个锅盖，哎，笼罩住郑州了，再加上海上暖湿气流源源不断的输送水汽，所以因此体感就会感觉又闷又热。那咱们人体散热呢都靠汗液来蒸发，湿度太大的话汗液它就蒸不出去了，所以热量就憋在身体的内部，实际气温32度，湿度75%，体感就会觉得是37。如果说湿度逼近90%，体感甚至会突破40度，所以这就是气温不高却热得难受的真相。干热呢是烤的那种难受，湿热是蒸的那种难受。专家也提醒说哈，湿热环境当中中暑的风险反而会更高。那老人啊，慢性病群体要格外的当心。高湿天气防暑不能只看温度计读数，体感闷热就要及时补水，尽量减少正午户外活动，警惕中暑的风险。大家都问了说这黏糊糊的桑拿天要熬多久啊？专家也表示说，随着偏北气流逐步南下，27号之后，朋友们还有2天啊，27号之后，湿度会明显的回落，黏腻闷热的体感会得到缓解。30号前后，副热带高压东退，本轮高湿闷热天气才会迎来明显的转折。北京时间17:08，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在为你直播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一个小时。你好呀，我是洋洋。各位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跟我保持互动哈。方式很简单，就是在微信当中啊，打开之后右上角的放大镜点开，搜索一个带 V 的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发送信息文字给到我了。很欢迎大家发送今天的心情，或者说路上的路况都是可以的，当然跟我聊一聊这天儿也是可以的。你看我们云端这位朋友说真的是黏唧唧的，杨洋说特别对。还有小米这位朋友说湿度大又闷热，然后黏糊糊的还胖臭。我觉得也是，就这几天我感觉比那个三伏天我开空调开的好像还要频繁。还有毛毛说车里开空调，然后一下车呢眼睛就起雾了。确实我也有这样的感觉哈，啊，戴眼镜的朋友应该深有感触，因为车内是凉的，马上下来之后比较闷热和湿热，眼镜片就起雾了。各位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聊聊天儿哈。微信平台有朋友在问我说，哎，这位朋友叫问我说 LZ 这位朋友说怎么聊天，你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是你刚刚发怎么聊天这四个字的地方，您对话框当中发文字发语音发图片发视频我都是可以看得到的。马上我们来听歌，这首歌来自于毛不易的带来的给你给我。

毛不易的声音哈，非常具有辨识度，叫做《给你给我》。其实呢，他也给很多的影视剧来演唱过一些主题曲，比如说大家比较熟悉的像《如懿传》的片尾曲哈，他合唱周深来演唱《梅香如故》，包括《老男孩》的片尾曲《牧马城市》，包括《创业时代》的片尾曲《从无到有》，还有《天坑鹰猎》的片尾曲跟徐佳莹合唱的《一江水》，还有《烈火如歌》的片尾曲和迪丽热巴共同来演唱的《浴火城诗》，还有都挺好的片尾曲《叮咛》等等等等。其实说到这个影视剧了哈，今天的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提名公布，最佳的男主角提名呢，包括《沉默的荣耀》当中的于和伟，啊，《骑士》当中的王宝强，还有《凡人歌》当中的王潇，《生命树》当中的胡歌等等。最佳女主角的提名呢，包括《我的阿勒泰》当中的马伊琍，《无尽的尽头》当中的任素汐，还有《小巷人家》当中的闫妮，以及《生命树》当中的杨紫，《沉默的荣耀》当中的吴越和《山花烂漫》当中的宋佳。说到这个小巷人家了啊，当时我也是一口气就把这部电视剧给追完了。今天我们这会儿来听一听哈，听一听这首歌，来自于苏运莹带来的小巷人家的主题曲，名字叫做消失，我们一同来分享一下。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妈妈，彩虹有这么多颜色呀？
2: 嗯，天上的仙女心灵手巧，把彩虹分成红、黄、蓝、绿。
1: 妈妈，你看地上也有彩虹。
2: 啊，那是分类垃圾箱，红色的装有害垃圾，像废电池、过期药品呢。蓝色的装可回收垃圾，像纸张、金属；绿色的装厨房垃圾，黄色的装其他类垃圾。
1: 哦，我知道了，红色有害，蓝色回收。

超热烈奔放的一首歌，来自阿妹张惠妹带来的《给我感觉》。我们微信朋友圈当中啊，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很多朋友都在说这首歌真的超级经典哈、啊。今天仿佛都在放一些特别经典的歌曲。你听这首歌的时候，你有没有一种非常开阔自由的那种感觉？尤其是就是当咱们自驾出游的时候哈、啊，就仿佛一秒钟就能置身辽阔的草原高原。就现在有很多朋友吧，喜欢旅游的时候就去这些高原草原的景区。当然到了这些地方的时候呢，很多朋友会碰见一种特别的动物，叫做野生旱。

塔，大家有没有见过？就是我们平时俗称的土拨鼠。有很多朋友在去高原和草原景区旅游的时候，就和这些土拨鼠的近距离的合影打卡，就成为很多旅客跟风的行为。因为它那个样子就是萌萌的、憨憨的、呆呆的那种感觉，就看起来很温顺、很可爱。但是这种野生的旱獭也叫土拨鼠，它是暗藏公共卫生安全隐患的。那你像医院的急诊的科的这个专家就表示说，从传染病防控角度来看，野生旱獭呢是鼠疫的自然宿主，有极高的鼠疫的传播风险。很多朋友就认为说，这旱獭呀，就这土拨鼠呀，外观活泼可爱，摸一摸嘛，喂一下子嘛，不会感染的。其实事实上啊，它携带鼠疫菌的旱獭外在可能是没有任何异常的表现，也就是我们普通人用肉眼是无法分辨的。那旱獭的体表寄生跳蚤，游客近距离的投喂、触摸、合影，甚至在旱獭洞穴周边坐卧停留，都可能会被携带病菌的跳蚤叮咬，造成感染。所以还是提示大家，它再好玩，它再憨态可掬，咱还是远远的观赏拍照就好哈，千万不要上手去触摸。出门在外的时候，安全很重要，讲究卫生非常非常的重要。你不管是旅途出行，咱还是居家过日子，有一样东西我觉得那是必不可少的，那就是抽纸卷纸。你说这咱家谁能少得了，对不对？前一段时间给大家分享的抽纸复购率非常的高，品质好呢，价格还划算。现在厂家说我们要涨价了，所以今天赶紧凑着厂家涨价之前给大家返场一波，今天卖完咱们直接就下架了。所以趁现在有活动多囤两单，放家里非常合适。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月末秒杀福利，家家户户都用得上的云朵记五层加厚抽纸。就这款抽纸呢，不管品质还是价格， UP 商城已经压到底价了，大家放心买啊！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这个抽纸啊，它做到了175毫米乘136毫米的一个加大的尺寸，而且还升级了特护认证，还是优等品，高标准生产，原生木浆制作，五层加厚设计，纸面呢有立体物理压花，韧性非常强，你抽出来一张它就像一个小手帕一样，湿水不易破，而且不添加任何的荧光剂增白剂，母婴可用，擦脸啊，擦嘴啊，给宝宝擦手啊都安心，对皮肤非常友好。翻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仅此一天啊。日常呢在线下买一包加大加厚的特护级的抽纸大多要5-6块，今天 UP 商城月末粉丝秒杀福利，到手48包，共2箱抽纸只要78块钱，超值特惠价，让你该省的省，并且下单呢就赠送5.1斤超大提同品质5层加厚卷纸。这抽纸呢，你看你放办公室啊，放车上呀，放包里呀都合适，放餐桌上，对不对？卷纸的时候再放洗手间呀，放厨房呀都是可以的。今天是你78块钱到手2箱48包的抽纸，我们再送5.1斤超大提同品质的5层加厚的卷纸，足足18卷，每一卷呢特别厚实，也就是78到手2箱48包加厚抽纸，18卷的加厚卷纸，78拍一到手66件，平均一件只要1.18块，这价格忒合适，特别划算。抽纸吧，我觉得是家庭当中的消耗品，你趁有活动，哎，咱们会精打细算的姐妹们赶紧囤，明天活动就下架了，就没有这个价格机制了，因为厂家一直在跟我们嗷嗷说我们马上要涨价。我们说别，涨价之前我们先给大家分享一波福利吧，所以今天我们好多同事都直接下单了哈。云朵记加厚抽纸卷纸家庭装78块钱买一大堆啊，到手是66件，平均一件只划到1.18块，所以说这个东西咱平时居家是少不了的，你外出啊，你带孩子出去吃饭呢、啊、旅游啊，这个抽纸都是少不了的，趁今天活动非常的划算，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抢购了。另外呢，咱们商城呢还有蓝风铃的洗衣液特别好闻，还有小茶日记的内外纯钛的保温杯，下单再送不锈钢保温杯一个，拍一发二只要99，您都可以发秒杀看看吧。

0: 河南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不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擅自设置的限期拆除。
1: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4: 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胡歌骑单车的日子，这首歌呢清新明快的一种校园的曲风，满满是少年感，仿佛就是迎着风骑行在路上，抛开生活的烦恼，自在又逍遥。歌曲当中呢也藏着一份对于简单出行自在奔赴的向往。说到出行这件事儿，咱不管说咱骑车啊还是开车，对吧，车的这个状态直接决定咱们行程的一个体验。尤其是朋友们，如果说你现在开的还是燃油车、油电混动车、插混车，发动机内部特别容易堆积积碳，堆积积碳之后呢就会出现动力减弱、油耗升高的情况，给大家来分享我们的明星产品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微信平台上的丹丹这位朋友就说，咱的万能通确实牛呀，因为我用过闺蜜的车故障灯亮了，我当时我就给她推荐了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她用到第二瓶的时候故障灯就消灭了，你看看。这都是我们听众朋友们给发的信息啊，反馈的信息、好评的信息，每天都像潮水般涌来。所以如果说咱现在开的是燃油车、油电混动车、插混车，咱的车子呢开到8年、10年往上，咱不用拆开发动机去清积碳，你只需要下单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它不仅能清除积碳，还形成一层保护膜，一瓶多效。您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给大家来分享，你买的时候呀就按照车辆里程数去买，8万公里以上你就下单我们的金装礼盒三瓶装，3到8万公里的区间之内，哎，5、6万公里的小车咱们就直接呢买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1200块钱一套，里面都是三瓶哈，咱们花小钱办大事儿，现在勤俭持家，把钱用在刀刃上才是王道。您直接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的明星产品万能通喽。陈绮贞的这首歌《小步舞曲》。

0: 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5: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王蓉带来这首歌叫做《水煮鱼》，这首歌呢也收录在他的专辑《多爱》当中哈，用热辣鲜香的水煮鱼来比喻爱情。其实歌里的爱意呢，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藏在一饭一食当中的烟火日常。真正的浪漫其实就在家里啊，对不对？你下午晚上下班回家之后，给家人做一顿美美的晚餐，它都是生活当中的小美好。所以想要打造属于我们的温馨居所，你一定要关注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帮你把这份烟火浪漫稳稳地安放在家中。就是咱家有房子要装修了，新房马上要装修了，或者咱家亲戚家的房子要装修了，你把家装节的信息告诉他，让他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参加了。工期90天，延期一天呢赔付您200块，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您直接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还可以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我们也是选择了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来给大家做施工服务哈，让大家省心省力省钱的把家装好，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北京时间17:55，听到这首歌《致姗姗来迟的你》。

0: 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7: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8月24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河南省开局起步1555奋力谱写新篇章系列新乡专场新闻发布会。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发布公告，公布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调整名单，其中我省老子传说、河图洛书传说等31个项目上榜。近日，河南省多地多单位开展招聘工作，河南省医学科学院临床试验发展中心招聘工作人员3名，开封市产城融合示范区人民医院招聘工作人员16名。国内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小微型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要求》国家标准，将从9月1号起正式实施。24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举重项目完成，获得冠军的机器人成功举起16公斤。关注体育方面，中国篮球协会24号发布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篮球项目3人篮球项目参赛运动员公示名单。

据网络数据，截至8月24号，2026年8月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0亿。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蜘蛛侠：崭新之日》、《八仙》、《奥德赛》、《空枪》暂列8月票房榜前五名。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8月25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1: 别眨眼，别调台，
0: 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米雪薇琪的这首歌谢谢你，也把时间带到了18:06，欢迎你在此刻把调频锁定在 FM88.1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杨洋，我们节目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六的傍晚5点到7点，总之就是大家下班的时候，我会陪伴大家走在下班的路上。当然路上有一些路况信息的话，朋友们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哈。那我们刚刚还有朋友在发这个信息说，哎，郑州老炮还说陇海高架东向西，在距离京广路下桥口500米处哈，有车抛锚了，占据最左侧的车道，过了这个路段之后道路就通畅了，提醒后面的车辆小心慢行。那大家呢如果遇到一些路况信息，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告诉我。哎，刚刚的时候有一位朋友叫周周，他说想给爸妈的户口办到郑州，但是平时上班比较忙啊，想周末去办，不知道周末可不可以办。我正好看到了一条消息，我分享给你哈，周周，就是为了解决上班族、学生和务工人员工作日没空办证、休息日无处办证的难题，那郑州公安呢将户政服务延伸到了休息日，这样大家就可以少请假、少跑腿，错峰就可以办成事儿了。说到这个周末末无休户政窗口可办理的业务，受理全程通办所有事项的区域包括金水、二七、中原、管城、惠济、正东、高新、经开、港区、上街、新政、登封、新密、中牟。那仅受理身份证业务的区域是荥阳和巩义。说到这个户政服务了哈，比如说大家想要办一些落户、入户，还有户口迁移、户口注销、信息变更更正，还有一些身份证业务以及流动人口的居住证业务，还有证明以及其他的便民业务哈，大家都可以去办理一下。另外我今天还找到了一张图也分享给大家，大家这会儿呢就可以发窗口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如果你近期啊正好有一些这个关于户口方面的事务要办理的话，您可以发窗口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郑州市公安局周末无休户政窗口的信息，有一个表格，哎，我已经给大家找好了，大家这会儿发窗口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直接看到，在周末的时候也会向大家开放办理业务的一些户政窗口，发窗口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周周这位朋友，我已经把这张照片呢也同步的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分享给您了，希望对您有所帮助，周末的时候也可以带着家人去办理这个户口的迁入和迁出的一些事项，可以发窗口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王杰的这首歌《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

0: 其实王杰带来一首歌叫做《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这首歌呢1989年发行，他的声音听起来真的是很沧桑沙哑，又有很多故事感，就是纵然已经收获了掌声和名气，其实内心有时候依然会叩问自己，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歌曲当中也写进了都市人的孤独迷茫和内心挣扎。其实我们应该啊很知足于现在的生活，就是你应该想一想你拥有了什么，不要时时刻刻在想说我还没有拥有什么，对不对？拥有的才是属于自己的。刚刚这首歌王杰，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今天我们要进行一起来猜歌，朋友们做好准备了吗？
1: 褪去人声歌词，只留原版旋律，一起来猜歌，你是不是猜歌达人呢？
0: 你是不是猜歌达人呢？我找了一首流行音乐的古筝版本。哎，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首古筝的曲子。古筝的曲子啊，遇到了流行音乐，它会迸发不一样的感觉。你听听看，就这个旋律你熟不熟？你听一下，你看你知不知道刚刚这个，就是马上接下来我播放的这个旋律哈，它对应的是哪一首流行音乐，哪一首流行歌曲？你只需要把这首流行歌曲的名称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参与到我们一起来猜歌的过程当中。今天抽取一位幸运的朋友拿走今天的奖品哈，我们来听听看这个古筝版本的音乐，它到底对应的是哪首歌？

们这么熟吗？就是我播放了大概20秒钟的时间，就有这么多朋友发来信息吗？特别熟是不是？不难啊，这首歌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旋律哈，是一个古筝版本的流行音乐，它对应的流行歌曲的名称是什么？提示一下啊，就是它的演唱者是一位男歌手。这首歌主要是讲大家啊，不是彻底的遗忘，而是选择放下，要和过去好好的告别，轻装走向往后的生活。歌词呢，歌名呢是四个字儿啊，四个字儿。如果你知道这四个字到底是什么，抓紧时间把正确答案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如果没有听清楚的朋友哈，我请大家再来听一遍，你只需要告诉我接下来你听到的这个旋律对应的流行歌曲是哪首歌，你把

0: 怎么样，有没有听出来它到底是哪首歌的旋律？你把这首歌的歌名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汉字也可以，或者说您唱两句也可以哈，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抽取一位幸运的朋友拿走今天的奖励哦。
1: Hello 河南，
2: Hello 河南，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number one music radio，
2: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1: 消防提示，
0: 一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父说的对呀。
4: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提到我们的万能通，已经有很多朋友都已经用上了，甚至说都已经买了两套、三套、五套、八套送给自己的好朋友了哈。他自己自用也合适，送亲朋好友做伴手礼也非常合适，100-200块钱。尤其是你身边爱开车的朋友，像哪些哈？比如说，一到节假日就爱开上自己家燃油车、油电混动车、插混车出去旅游的朋友们，还有就是一到节假日抽个空就想出去钓鱼的钓鱼佬们，哎，一到节假日就想去山里转转、爱走山路的好朋友们，我们的万能通真的很适合大家。还有呢，就是经常啊在市区内短途行驶、短途通勤的，你从来没有清过积碳的朋友，就这些朋友，我刚刚说的哈，都非常适合。哎，下单我们的万能通。还有一些朋友呢，住的小区呢，这年代比较久远，有时候那个车位呀，晚上是要靠抢的，所以那一个小小的车位呀，都要磨十来把才能把它磨进去啊，特别难。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你不仅自己出了一身汗，发动机当中也积累了很多的积碳。这积碳它可不是什么好东西哈，它沉积在这个发动机当中呢，会让我们的动力下降，油耗增高，而且呢可能会出现故障灯亮起的一些情况。如果说你是朋友们，你是我刚才说的那些个情况哈，尽早的用上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80,000公里以上，您直接就下单金装礼盒，200来块钱一套，里面有3瓶，吨吨吨倒进油箱当中就可以了，非常省时省力又便捷。如果说3到8万公里的区间，5-6万公里，你就直接下单我们的三兄弟，我们的三兄弟真的是我们的明星产品，我们全系当中最受大家欢迎的一款全能优护三兄弟。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深海鱼子酱，千千万。

沈海鱼子酱带来一首歌叫千千万万，就这首歌会在很多的平台上作为很多的背景音乐被大家所熟知。其实这首歌比较特别的一点就是歌曲直接是以副歌开篇的，所以氛围感就一下子拉满了。这是千千万万个日夜，我想对你说不尽的思念。而且呢，沈海鱼子酱的声音也听起来是比较能够让人记住的一个声音。千千万万个朝夕相处的日子当中，居家过日子的当中，实用的好物必不可少。说到什么好物了，就是每家每户咱们平时都要用都要去消耗的抽纸卷纸，是吧？咱平时家里面车里面办公室，是吧，都需要这种抽纸卷纸。前一段时间给大家分享过，复购率非常高，大家都很会买东西，就知道一旦我们推出这种居家消耗品呢，都大家都开始使劲买，像这个什么抽纸卷纸了，像什么洗衣液了，就大家都特别聪明。就因为给大家分享的这天一定是非常非常优惠的价格，压到很低的价格了，放心买，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小小的抽纸你别看它不起眼儿，谁家也缺不了。所以今天啊，如果你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今天的这个云朵季加厚抽纸卷纸家庭装特别适合大家。先说价格，价格是只此一天，卖完就下架了。日常在线下买一包加大加厚的特户级的抽纸大多要5-6块钱，今天 UP 商城月末粉丝福利价到手48包，总共是2大箱抽纸，只要78块钱，很超值特惠的一个价格了，让你该省就省。并且下单呢，我们再赠送给大家5.1斤超大提的同品质5层加厚卷纸。没听错啊，就是78块钱呢，是到手2箱48包的加厚的抽纸。这个抽纸放车里啊，放办公桌上，放咱们家餐厅的这个餐桌上，哎，放咱们家客厅的茶几上都是可以的。另外呢，再给大家送18卷的加厚的卷纸啊，一。

题，同品质的五层加厚的，78元，拍一到手66件。上个小时有好几位朋友都下单了哈，给大家都加急发货了。78到手，拍一到手66件，平均一件只要1.18元，这下价格咱一算都特别的划算。而且它是原生木浆制作的，不含荧光剂啊、增白剂，母婴都是可以用的，给宝宝擦脸咱也放心啊，家里有孕妈的小宝宝的都可以放心使用，对皮肤非常的友好。而日常一包就得5-6元，咱们是78块钱48包，然后再给大家送一大提，哎，5层的加厚卷纸，里面是18卷，拍一到手66件，78块钱，只需要78哈。朋友们，你只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现在就可以下单，价格非常非常的优惠。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就发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啊，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刚刚进行了我们一起来猜歌的环节，我们听的这个音乐啊是古筝版本的，当古筝遇上流行音乐会迸发什么样的精彩呢？我们再来听听看这一段音乐它到底对应的是哪首流行歌曲。

是不是特别熟朋友们，这首刚刚听到的音乐呢，就是对应的流行歌曲是来自于齐秦的往事随风，可不是随风往事啊。我们有一位朋友回答是随风往事，答案是往事随风。我们看都有哪些朋友回答正确了啊。第一位朋友看一下，这位叫做我不吃香菜，这位朋友回答正确了啊。另外呢，还有我们的杭以及简，还有老朋友 Mountain 片刻以及向阳，还有老朋友加菲猫，然后还有这位朋友叫做 LG 以及浅见，还有风不止，还有余悸以及 Unique， 然后还有陇月，还有韩寒以及丽梦，还有简玲，还有 disco 忘情河，哎，老朋友 Momo 也来了，欢迎欢迎啊！还有我们的朋友 Rose， 还有受气包，还有这位朋友叫做撒娇，还有 SOL 以及小章鱼，恨泪成语，以及这位朋友叫做 Lemon， 还有 WWW 以及一枝梅花，还有170等等，非常多的朋友都已经回答正确了，我只念了一部分的朋友的名字哈，也要恭喜我们今天第一位手速非常快的朋友，叫做我不吃香菜，恭喜你拿走今天的奖励。来，把您的真实姓名联系方式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那这首歌我们刚刚听到的啊，那个旋律就是齐秦的往事随风，95年的作品，我们来听听看。

0: 嘿，塑料瓶，没想到能够在海南遇见你。
1: 塑料袋，你有所不知，我是被主人抛弃的，他自己开车走了。
0: 别难过，我和你有同样的经历，不如就让我们留在这儿度假吧。 Let's go。
2: 你的假期结束，我来送你回垃圾桶。
3: 举手之劳，你也可以创造美好，请勿随地丢弃垃圾。
4: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5: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4: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5: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6: 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蔡依林的这首歌叫做《柠檬草的味道》，当中有一句歌词大家特别熟，我们都没错，只是不适合。这首歌当中的这句歌词也成为很多人记忆当中的情感金句。它其实歌曲当中是没有那种歇斯底里的控诉，而是历经事情之后呢，慢慢的释怀，学会和过往去和解，懂得快乐一定要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这首歌真的是让我们想到了很多电影当中的情节，是不是那种撕扯的情感，那种撕心裂肺的感觉。说到电影了，那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止目前的2026年暑期档的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15亿元，上映十几天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总票房已经突破了15亿元，升至2026年度电影票房的第五位，暑期档票房的第三名。另外呢，今年暑期档多元题材影片竞相释放活力，给大家带来了丰富的观影选择。你像职场喜剧《年会不能停二》，也是瞄准了当下哈很多朋友的真实的痛点，写实解压，全民共鸣。另外，记录电影的《那山那水》以跨越20多年的时代变迁为背景，呈现了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图景。另外呢，还有一部电影剧情片《空枪》也在热映当中，故事呢围绕一桩罪案展开，演绎了一场正邪之间的较量。哎，我喜欢，里面有朱一龙哈。进口影片方面，《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还有《逃出绝命街》等进口影片呢，也在暑期档纷纷上映，满足大家不同的观影需求。大家这会儿呢，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聊一聊，这个

舒淇，你有去看电影吗？有没有走到影院去观看一场自己喜欢的类型的电影？也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哈。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找到我。18:42，听到周深的这首歌《大鱼》。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苏打绿这首歌叫做《幸福额度》，它当中有几句歌词哈，提到了几个名人。幸福不会是牛顿，一颗苹果成学问，幸福呢或许是诸葛，三顾呢也不见得成。另外呢，或许这个幸福就像哥伦布错误点起万盏灯，他也用了很多典故哈，探讨一下物质与真心，追问幸福有没有所谓的额度。其实真的，你的幸福我的幸福也许可能都不太一样，因为每个人感知幸福的感觉也是不同的，所以它没有固定的一个标准的答案。但是一个舒心安稳的家却是幸福很重要的一个载体。你看这处暑啊，已经到了秋天呢，温度适宜，湿度适中，很适合来装房子。所以咱家房子要装修了，计划下半年的时候把它装一装，整一整，过年的时候住进去的话，您现在就得开始着手了啊。你像我这种拖延症患者，我就耽误了很多事儿。所以现在咱们家啊，如果有房子要装修的话，及早把它装一装。您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就可以报名参加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我们选择了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来给大家做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来给大家监督一下施工的过程。只要你报名就可以享受到硬核福利，工期90天，如果延期一天就赔你200，两天就是400，发生纠纷呢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你可以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有了他的监督之后，你装房子就更加放心了。发家装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18:54，两个小时的魅力嗨不停呢，也要暂时告一段落，但是好音乐绝对不会停歇哈。我是杨洋，节目之外你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羊羊来找到我。陈明的这首歌《日日月月》结束今天的节目，拜。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8: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8月25号，河南省具身智能产业对接活动举行。本次活动汇聚省内外具身智能领域重点企业、科研机构及行业专家，并现场发布全省具身智能需求清单。8月24号，据郑州市公安局消息，郑州市将户政服务延伸到了休息日，群众可随到随办。其中受理全程通办所有事项的区域包括金水、二七等各个区域。8月24号起，郑州市民卡联合九家社保卡发卡银行启动第三代社保卡升级抽奖活动，即日起到10月29号，将郑州一代、二代社保卡不含省直升级为三代卡，不含省直即可参与抽奖。国内方面，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印发关于印发进一步深化六个拓展坐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若干措施的通知。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中央网信办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体育方面，23号，凭借最后一个动作的出色发挥，14岁的中国小将坎子龙从第四位升至第二，在2026年世界泳联青少年跳水锦标赛男子 B 组10米台比赛当中摘得银牌。娱乐方面，据网络数据，截至8月24号18点10分，影片《蜘蛛侠：崭新之日》票房突破15亿。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8月25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

0: 日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毕业了。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2: 马上去抢故事。
1: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七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朋友们，还记得之前 UP 商城给大家推荐的云朵肌抽纸吗？复购率特别高，很多听友买完之后就回馈啊，这个纸真的很好用，比超市卖的强太多了，扎实有韧劲儿，不是那种一扯就烂的纸。所以今天呢，我们又跟厂家谈了一波库存，爆款返厂，就今天一天卖完直接下架。

以后再想囤，那这个价格真的没有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今天推荐的云朵季五层加厚抽纸。首先呢，它的尺寸够大， L 型加大规格，抽出来呢跟小手帕似的，擦脸擦手一张就够了，不用三五张的叠着用，反而更加省心。而且它是五层加厚，您拿到手里一捏就知道，不是那种薄的透光的纸，韧性很强，湿水不容易破，擦个桌子擦个手不会一碰水就烂成一坨，关键是安全，特户籍的认证，优等品标准，原生木浆制作，不添加任何的甲醛荧光剂，家里有孕妇宝宝的可以放心用，擦嘴擦脸没问题。这样的品质您去线下商超看，一包怎么着也得5-6块钱。今天 UP 商城联合厂家活动，48包抽纸整整两大箱只要78，而且节目期间下单再给您赠送5.1斤超大提同品质五层加厚的卷纸，足足18卷，每一卷都特别厚实，等于是78块钱咱到手了48包的抽纸，外加18卷的卷纸，一共66件，平均一件1.8块。所以我觉得这种家庭刚需的消耗品，趁着活动咱就多囤一些，放在家里慢慢用。您今天不囤，明天活动下架，想再买这个价格那就难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抓紧去抢。

0: 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

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音乐，
1: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配电盘是电器火灾高发部位，不要在配电盘内存放可燃物。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0: 24小时。

0: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Hunan Music Radio.
1: 这天一闷呢，嘴巴就寡淡。
2: 浩克版如小青柑啊，七年熟普配九年干皮，香气窜鼻，茶汤滑溜，好喝还耐泡。
1: 贵吗？
2: 丝瓜138，还送茶具，支持5颗免费试喝。微信搜河南音乐广播，回秒杀下单。

0: 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19:59。
4: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省教育厅印发实施方案，明确全省义务教育学校于今年九月秋季学期与全国同步启动实施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引导学生扎根河南学科学，立足河南看发展。金秋九月，郑州将上演展会联台好戏。从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了解到，该中心将于九月份接连举办医疗器械、汽车、软件等多领域的展会活动，精准链接行业资源，全面释放产业活力。7月4号，驻马店籍学生王子元在烟台海边游玩时突遇一名11岁女孩溺水，义无反顾跳海救人。日前，一封中共烟台市委黄渤海新区工委政法委的感谢信送至河南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其救人行为被认定为见义勇为。国内方面，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截至2026年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 2368.3 万个，同比增长 41.9%。 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23号在印度新德里落幕，中国选手梁伟铿王场2-0战胜马来西亚组合，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娱乐方面，歌手谢霆锋进化巡回演唱会官宣11月28号落地福州。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8月25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0: 都是一次心动。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信赤诚善良。
3: 马上就想入职。
0: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
3: 合作愉快。
0: 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喂！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七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0: 河南消防提示，楼道是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存放电动自行车和可燃物。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从我出生的那一刻起，他就在保护我。
2: 宪法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
1: 妈妈说，从小学到初中，我享受9年制义务教育。
2: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3: 18岁了，我投出了人生第一张选票，从此我对社会有了全新的责任。
2: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18周岁的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4: 我大二了，同寝室的兄弟光荣入伍，学校为他保留2年学籍。
2: 宪法规定，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
5: 我有了工作，开始勾画未来的蓝图。
2: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6: 我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小家庭。
2: 宪法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禁止破坏。

0: 婚姻自由。
1: 将来我退休了，也会受到他的保护。
0: 宪法规定，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
2: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0: 守护宪法，就是守护美好生活。
3: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4: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消防提示：
3: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4: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氧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8月24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河南省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新篇章系列新乡专场新闻发布会。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发布公告，公布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调整名单，其中我省老子传说、河图洛书传说等31个项目上榜。近日，河南省多地多单位开展招聘工作，河南省医学科学院临床试验发展中心招聘工作人员3名，开封市产城融合示范区人民医院招聘工作人员16名。国内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小微型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要求》国家标准，将从9月1号起正式实施。24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举重项目完成，获得冠军的机器人成功举起16公斤。关注体育方面，中国篮球协会24号发布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篮球项目3日篮球项目参赛运动员公示名单。娱乐方面，据网络数据，截至8月24号，2026年8月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0亿。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蜘蛛侠：崭新之日》《八仙》《奥德赛》《空枪》暂列8月票房榜前5名。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8月25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Hello， 河南。
3: Hello， 河南。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ernan's

0: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都没人轻。
2: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翻新翼，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3: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2: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0: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宝贝哟，河南音乐广播。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宝贝哟，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同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几个大功率电器。
1: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

0: 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1: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4: 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
2: 当您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定要牢记疏散方向。亲，你记住了吗？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4: 我的车三年测了150000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了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2: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5: 音不准，再好的曲

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消防重点单位员工要懂得场所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会报警，会逃生，会扑救初期火灾。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1: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曾经， 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2:59。

0: music,
1: better life.
0: Better life.
1: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出租屋租户不要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更不要在楼内停放电动车，违规为电动车充电。

0: 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2: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1: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
0: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4: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这个姑娘长得漂亮。
2: 喂，
3: 小鱼，全网都是你的不雅视频，
4: 怎么会这样？视频里的女生根本就不是我。
1: AI 换脸真是好，只要一张生活照。
4: 妈，我开车撞到人了，警察说如果我不垫付医药费的话就会被拘留，你快给王警官转20000块钱吧。
5: 好好，闺女你别急，妈这就给你转。
1: AI 换脸真是棒，轻松就让你上当。今天我是你女儿，明天扮成你老板。
6: 2023年5月24日，中国互联网协会发
7: 郭先生10分钟内就被骗了430万，
6: 整整仅用了9秒钟，安徽一男子就被骗走了132万元，冒充明星带货赚钱，
8: 通过多种手段防范 AI 换脸诈骗。
9: 眼见不一定为实，是谁偷换了我的脸？
10: 警惕 AI 换脸，谨防网络诈骗。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0: 提示：
1: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2: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4: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5: 神仙水、
6: 开心水。
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2: 心血管功能
0: 衰竭甚至死亡。
7: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8: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9: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10: 大师兄说的对呀、
11: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0: 二师兄说的对呀，
1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0: 师傅说的对呀、
9: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13: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9: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4: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2: 展开说说。
14: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0: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4: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5: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7: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5: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1: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2: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0: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2: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0: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2: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

简单。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论做什么事都不要太急躁，静下心来慢慢处理，来听听音乐吧，它会给你全新的灵感。大家好，我是胡夏。
1: 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河南消防提示，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每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每班至少2人，值班人员持证上岗。

0: 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0: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4: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跟别人亲。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千亿，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5: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3: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3: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4: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4: 我的车三年开了150000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2: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全的食品决定健康的未来。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防提示。
1: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2: Hello, 河南。
3: Hello, 河南。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Snap.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0: 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4: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4: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坐在自己的位置。

0: 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2: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1: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0: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我希望每天清晨，当我打开窗户，就会有清新的空气亲吻我的面庞，那清澈的阳光照亮我一天的好心情。
2: 我希望每个傍晚都会有夕阳的余晖温柔地洒在一尘不染的小路上。
3: 我希望当我遥望星空，都会有满天的星星像钻石般点亮我的生活。
4: 让希望实现，让梦想成真，用心呵护美好家园。
0: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

0: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3: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0: 音乐，
1: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

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你的第一场演出，你的毕业典礼，你事业的低谷，你的人生大事，你生命的延续，在你生命里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无论是悲是喜，无论荣辱，无论是风是雨，也无论阴晴，他们都不曾缺席。他们的晚年，至少让你的关心也不要缺席。关怀空巢老人，有机会请多出席。
2: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消防提示，如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4: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3: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都没人亲。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3: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0: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河南消防提示：举办大型活动时，不乱拉乱接电线，不违章动用明火，保障人员消防安全。
3: 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4: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3: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4: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5: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我从19岁就开始吸烟，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吸烟会导致心脏疾病。
2: 3083次列车
1: 那一年，从三门峡到郑州的旅程，我却真的离死亡很近。当时正好有大夫也在车上，烟草伤害心脏，为了您和家人健康，现在就戒烟。
0: 音乐，
3: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

0: 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

0: 我的麦克风来自潘玮柏，我就想说潘玮柏也就是你性格好啊，谁看扁了你没有观众，你有那么多观众的
1: 是、啊、
0: 对吧，是谁，到底是谁站出来。其实很多的歌手你会发现他们一开始在出道的时候原本都不是做歌手的，
1: 对，
0: 潘玮柏以前是我们同行啊 VJ 对，人家做电视节目主持人的，
1: 对，
0: 然后确实因为形象很好，然后也很会唱歌啊、所以就顺而出道了。我其实我记得我人生当中采访的第一个人
1: 哦，
0: 就是潘玮柏。
1: 是吗？
0: 对，
1: 是壁虎漫步那一张吗？
0: 不是壁虎漫步那张，没有那么早是他有一次来郑州开演唱会，那是某个、啊

0: 运营商、
1: 啊、
0: 他们当时做的一个子品牌，哎，动感地带，
1: 就拼盘还是
0: 拼盘、啊、拼盘，有潘玮柏、吴克群、 SHE、嗯、周杰伦、阿桑、阿朵、
1: 嗯、
0: 然后好像还有没有蔡琴老师我忘了，因为我没有采访到他，但刚刚我提到的那些全部都采访到了、
1: 啊、
0: 然后其中就是我第一次见潘玮柏，巨型震撼，朋友们，
1: 为什么？
0: 因为他脸真小、
1: 啊、
0: 就你在电视上看潘玮柏的时候感觉是就是他即便是很瘦的时期他跟其他的艺人比他也是胖的、
1: 啊、
0: 大家能理解吧，他一定不是属于那种干瘦的艺人，
1: 是是是，
0: 但我后来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我惊讶于，首先他比我想象当中的要瘦、
1: 啊、
0: 再一个他的脸比我想象当中的要小，
1: 是
0: 五官也更集中也更精致
1: 啊。你说到这儿也勾起我的回忆了、嗯、就是我第一个采访的艺人，
0: 嗯，
1: 和我第一场
0: 胡彦斌吗？
1: 第一场主持的这个就是歌友会，
0: 嗯，
1: 两个人，他们至今到现在，我觉得在乐坛还是挺活跃的，
0: 嗯，
1: 就是第一个主持的，就是采访的这个做客啊，咱们直播间的胡彦斌，没错、
0: 嗯，
1: 第一场主持的是朴树，
0: 嗯，
1: 哎，这个我跟你说过没？
0: 没有哎。
1: 这个学校当时是一个校园的歌友会哈、啊嗯，他发那个《生如夏花》那一张。当时的这个学校的名字都变了，那个时候叫东北民族学院、
0: 嗯、
1: 我前两天查了查、
0: 嗯、
1: 这个学院现在都没有了、
0: 哦、
1: 现在叫大连民族大学、
0: 嗯嗯嗯、
1: 名字都改了、
0: 嗯、
1: 然后
0: 原来是专科后来升本了，
1: 然后我印象非常深，就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就是有人要我的签名，
0: 嗯，
1: 就是在那一场歌友会的结束之后，
0: 是的，
1: 对，那时候我还是这个小小的一个实习主播、
0: 嗯、
1: 然后就主持了这样一个歌友会，但是在台下那些同学们不知道我是实习主播，
0: 嗯嗯，
1: 然后那时候就觉得我是一个电台主持人，
0: 对，
1: 然后因为朴树主持他歌友会结束以后他就直接撤了嘛、
0: 嗯、
1: 然后留下我们在电电厂、
0: 嗯、
1: 结束以后很多人在台口说能不能签个名、
0: 嗯、
1: 然后我当时你知道吗，我说我也有今天，
0: 对，就是以前我们做见面会的时候确实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哈、啊，但也确实机缘巧合接触了很多之前没有接触过的一些事情，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哈。
1: 是的，
0: 我们回头就潘玮柏那个 ID 都是我录的
1: 啊、
0: 嗯、
1: 啊，在咱们台播的那个 ID，
0: 对对对，
1: 是吧，
0: 潘玮柏跟周杰伦那个 ID 就是那场演唱会去录的，哎呦我的天，
1: 你这两天可以再看看他这个参与的那个美食的综艺、啊
0: 我不能看,
1: 看, 看
0: 我不能
1: 看，你看看他的脸跟你当初见的时候这个大小是不是有点变化，
0: 不是不是，那因为电视上的确会让人膨胀的，
1: 是
0: 电视上会把人的那个五官给变得更平面，也显得更加的有膨胀感，包括其实吴克群的眼睛巨大、
1: 啊、
0: 吴克群眼睛超大、
1: 嗯、
0: 我就感觉被他眼睛看一眼就是
1: 被电到，
0: 就深入到一汪那个深蓝色的湖水的、嗯、不对，深棕色的湖水当中。
1: 不过你说这个脸小这个事儿、
0: 嗯、
1: 因为刚刚小唐也说了嘛，这个当年潘玮柏是 VJ，
0: 对，
1: 是音乐电台音乐电视节目的主持人啊，叫 VJ、嗯、我们是 DJ 哈，然后呢你说他这个脸小，我就想到另外一位 VJ 了，李霞、
0: 啊、
1: 天籁村的主持人、
0: 嗯、对，
1: 我说那个时候我也觉得哇他的脸怎么那么小呢，
0: 对，
1: 而且主持节目主的那么好，包括这个最早是不是还有个 VJ 叫柯蓝、
0: 哦、那个谁的前妻啊，李泉的前妻啊，
1: 哦
0: 啊
1: 哦，还有这一档的这个关系呢、
0: 嗯、
1: 我的天哪、
0: 嗯嗯、
1: 哎，看来这个乐坛这块的事儿还得跟小唐啊，
0: 不怕石朋友们，
1: 深挖一下，深挖一下。OK OK， 好了，不八卦了啊。这里依然是小唐和汤尼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八八一，就在魅力八八幺，我们是
0: DNA 组合、嗯，
1: 来关注一下啊今天的天气情况。
0: 今天全省偏东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西部山区30到32度，其他县市33到35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21到23度，其他县市24到26度。
1: 嗯，今天看到全省啊，昨天不是还有两三个城市有雨嘛，但是今天这个雨终于是全省范围内都停了啊、
0: 嗯、
1: 那今天我看到整体的这个温度情况，基本上全省都是最高温度在33度左右，相对来讲温度比较低的啊是驻马店市还有安阳市，最高温度今天是32度，然后看到今天最高温度34度的有比如说开封市、南阳市、三门峡市以及咱们省会郑州市，省会郑州市今天是阴转多云 云的天气，温度是24到34度，相对来讲今天的这个湿度啊也是比较高的，现在的体感温度是31度，哎，因为这个湿度的确是高，88%的湿度。不过到了明天啊，周四这个温度会直降4度，明天我看到省会郑州市最高温度只有30度，凉爽的天气要来了。
0: 是的，以上就是今天天气状况了，希望能够对各位的出行跟穿衣有所帮助。听歌的时候呢，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来找到托尼跟小唐。
1: 是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 Karen Mok 莫文蔚在1999年专辑《回家》当中的这首歌
0: Candy Kisses 糖果之吻。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3: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2: 让音乐相伴，
3: 让资讯相随。
2: 早安八八一，
3: 早安，
2: 崭新的一天。

0: 别再问我什么是 disco， 这是来自新裤子乐队带来的一首歌。每次听到彭磊唱歌都会觉得非常开心。
1: 都会，就是听着他的歌就想象他在跳舞的这个样子，
0: 对对，
1: 是吧？
0: 非常开心。
1: 是是是。好的，这首歌也把时间带到了7:16了啊。昨天看到一个关于什么呢？关于把人分成两类啊，这个全新的划分的一个标准是什么呢？就是高精力人和高体力人。
0: 关于人群的分类真的有好多，内向的、外向的、I 人、E 人、农人、淡人、J 人、P 人，现在有高精力和高体力。来了，我们说说有什么不一样？
1: 是简单来讲啊，就是高精力和高体力，其实讲的就是身体耐力还有大脑的续航。这是两套相互独立的能量系统啊。并不是这个体能好精力续航就一定强。哎，同样是觉得累啊，两种人的体感是完全不同的。哎，我们可以跟大家分析分析这个事儿啊。
0: 那我们先来说高体力人的累是怎么个累法。
1: 可以。高体力人累呢，大多是肌肉酸胀，身体疲惫，好好睡一觉然后拉伸休息一下就能回血。那高精力的人是怎么样呢？
0: 就身体
1: 没怎么动，但是大脑被消耗殆尽了，注意力会涣散啊，脑子转不动。这种疲惫主要靠的就是睡觉，但是睡觉也未必能完全缓解，它更适合独处放空、安静冥想，然后轻度运动反而能够帮助他们提神。
0: 有点懂了，就是高精力的人群平常可能从事脑力劳动比较多，费脑子。
1: 对，
0: 高体力的人群平时可能本来就比较爱动，所以他是费身体。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的？
1: 没错。这两种人平时适配的工作其实也不太一样的。体力占优势的人呢，更适合户外的实操、落地执行这样的事儿。那精力强的人就更擅长脑力创作呀、沟通统筹啊。那同时拥有高体力和高精力的人少之又少，绝大多数人都是相对来讲偏科的选手啊，总有一项会强一些，有一项会弱一些。
0: 有没有同时高精力跟高体力都没有的人？像我这样的，就是那个电力衰竭选手，有没有？
1: 就是低精力低体力是吗？哎，不过就说起来高精力高体力，就是二者兼顾的，我觉得像很多歌手

0: 还有乐队的这些成员呀，
1: 嗯，
0: 他们都属于为什么？因为你既要创作是吧，精力得够，体力呢你必须也得够，因为要巡演，是不是？有道理没有？
1: 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会陷入到一个误区，就是你看到别人又能够高强度健身，又能够长时间的加班动脑，就会逼迫自己去模仿这套节奏。
0: 嗯，
1: 但其实人跟人是不一样的，事儿跟事儿也是不一样的。
0: 对，
1: 自己的脑力消耗明明已经拉满了，如果还要逼着自己去高强度运动的话，身心会双重的严重透支，而且还会自我怀疑自己为什么做不到。
0: 是，
1: 我记得之前我看过一个纪录片啊，
0: 嗯，
1: 大概是就自从我健身之后，我老是看有一些健身的纪录片，大概是说在咱们亚洲有两座城市当中的人是特别卷的，
0: 是吧？
1: 一座城市是咱们中国香港
0: 啊，
1: 还有一个城市是韩国首尔。
0: 哦，
1: 就是这两个城市的当中的生活的人群，普遍他们的睡眠的时长都不会特别的长。
0: 嗯，
1: 但尽管睡眠不足，可他们还是会健身。
0: 对，
1: 所以你会看到在香港有很多24小时的健身房，它是灯火通明的，甚至在后半夜啊，前半夜后半夜都有人在那儿哭哧哧的练。下了班之后，他们有的人可能也下班很晚了，因为毕竟有很多人是从事那个金融相关的行业，下班很晚了，但他们依然会就是喝一杯咖啡就开始哭哭练了。韩国就更不用说了，
0: 是啊，
1: 好像纯是靠咖啡续命，然后在健身房也是在猛猛的练肌肉啊。
0: 没错，就是我还听说，就是首尔一度是在哪一年成为了全球咖啡馆最多的城市。
1: 对，对，是的，
0: 他们真是爱喝咖啡来提神。不过这就引到了另外一个这个相关的词啊，叫做能量特点。
1: 嗯，
0: 为什么呢？就是我们一定要认清自己的能量特点哈，就是大家提升自己的时候，核心是提升什么呢？就是自己要认清自己到底是高精力人还是高体力人，不要硬抄别人的生活模板，
1: 对，
0: 顺着自己的特点和节奏来。体力好呢，就多发挥这个动手实操的这个长处啊。那擅长脑力的朋友呢，就保护好自己的精神状态就可以了。
1: 是的，找自己擅长的地方，累了也选择适合自己的恢复方式。体力累，咱们就好好休息身体；脑力累，就好好放松脑子，别一天想的有的没的。人类一思考，什么什么就发酵，好不好？所以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接受自己的短板吧，扬长
0: 避短，
1: 避短。
0: 哎，
1: 有些朋友，我最近刚学到一个理论，我觉得很对。
0: 嗯，
1: 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总是想要提升自己的短板，
0: 哎，
1: 想要这个短板给它去补齐。
0: 是是。
1: 但你没有想过，短板这个东西去补齐，远远不如你去拼命的把自己的长处给发扬光大，它可能来的性价比更高
0: 啊，
1: 或者说来的更轻松，你自己也会更舒适。
0: 对，这让我想到前两天看的另外一个纪录片，你说到纪录片了啊，就是有4集的一个高清纪录片，讲的是这个前曼城的主帅啊，执掌曼城主帅10年的瓜迪奥拉，他的一个纪录片，一共是4集。然后他在里面，我觉得有一些金句特别就是触动我，他就说在体育领域，大家其实把胜负看得特别重，
1: 是，那肯定啊。
0: 对，然后就是这个呢，因为很多人喜欢看球，喜欢相关的体育项目，就会把胜负欲带到生活当中。
1: 嗯，
0: 其实他觉得，在他看来，胜和负哈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当失败的时候再次站起来，然后依然向前冲，这个是状态是比你去赢或者是你怎么样去面对失败，我觉得这个是更重要的。所以说他这一番话就是挺点醒我的，
1: 屡败屡战，但屡战屡败。
0: 对，就是胜负欲别那么强，
1: 别那么强。
0: 对对对，有的时候的确是，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啊，认清自己的这个长处，然后呢，尽量把自己的短板啊，然后尽量来抹平哈，达到一个这个生活的平衡和自己的平衡。不管是高精力高体力的人，认清自己的能量特点，这个是特别重要的。
1: 没错，所以这个有的时候你说体育比赛一定会有胜负，只要哨子一吹，这个胜负结果一目了然，哪怕是个平局它也是一目了然的。但是生活当中没有那么多胜负，可能也没有那么多确定或者不确定。
0: 是，
1: 有的时候不确定本身可能就是一个答案。
0: 对，有的时候当我们面对这个人生十字路口的时候啊，这个不知道怎么选择，不选择也是一种选择。
1: 是，所以我们紧急换了一首歌。朋友们，本来想让大家听弦子的心跳，我们后来想说，哎呀，哪有那么多确定的事儿啊。
0: 我们就来扣扣题啊，再来听一次万芳的这首歌，出自他2002年专辑《相爱的运气》当中，
1: 不确定。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有天，趁主人外出，家里的电器们开启了吐槽大会。
3: 主人每次都把我的肚子塞得满满的，剩饭菜、饮料、啤酒、水果，我吃不下了，他还拼命地放，我只能不停地启动降温模式，缓解自己的消化不良。
4: 唉，快别提了，他还总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风速调到最大，我只能无奈地对着他猛吹。
2: 咱们搬进这家也有10年了吧，现在早就流行节能 LED 灯泡了。我身上的这些小灯泡们亮度不够就不说了，他们那可是费电达人呢。
5: 得了吧，要说费电心疼人的本尊在此，主人每次不看电视的时候只知道关电视。

0: 随手关灯，不用时拔掉电源。电是一种有限资源，节约用电从你我做起，从点滴做起。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2: Good morning，
1: 早安。

0: 行啊，我做好准备了，来吧。
1: 我就觉得啊，就是表白告白这件事、嗯、让我首先想到的都是一些像告白气球这种比较温柔的歌，是吗？打动人的歌、
0: 嗯、
1: 就是像萧亚轩这种表白，就是蹦着舞蹦着低就来跟你表白了。
0: 对啊，因为有很多表白他不就是猝不及防的吗？你在网上有没有刷过那种合集，就是男生哭嚓一下捧个鲜花就跪下了，或者旁边你俩正走着路呢，围上一群人，然后每人拿着一枝花跟你说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怎么没看到这种、啊、就都是突如其来的
1: 猝不及防的表白。
0: 对对，猝不及防的，不知道就是身为当事人心里到底是惊喜还是会有点尴尬。
1: 是是是，但不同的人表白的方式也不同啊。
0: 对，
1: 刚刚我们说到这个有句老话啊，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现在人不以群分了，以利来

0: 分了，就是分为高精力和高体力哈、啊。
1: 对，
0: 那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呢，我觉得可能都会有一个困扰，就是什么啊，就是就比如前一天晚上信心满满的列好了一夜第二天要办的这个事情的所有的清单，
1: 嗯，
0: 预估啊第二天能够完成个五六件大事儿，结果一到下班以后，大半的任务全部落空，随之而来的就是自我否定，觉得自己的效率真的是不高啊。
1: 嗯，
0: 不过最近火起来的一个30%的法则，我们想跟大家分享分享啊。
1: 来吧，我们看一看啊，这个30%，简单来说就是，如果你预计自己一天可以做完6件事，那你实际只给自己安排30%，也就是说你只要做2件最重要的核心任务就行了、
0: 嗯、
1: 你不要要求把这6件事全部都做完，也不要求把这个日程表拍得满满当当的，优先决定把真正有结果的一个重点工作来去进行落地。
0: 是，之所以提倡只安排30%啊，就是有专家发现了，就是我们大多数人天生会低估做一件事要花的时间，就是心里预想着2小时能搞定的工作，实际上做起来各种突发状况啊，各种接电话呀、啊，各种就是让你意想不到，
1: 好神啊，
0: 对，意想不到的会要开啊，就是4个小时都未必能完成。哎，所以说如果本身存在注意力执行功能方面的这个困扰，这种时间的误判其实会更加的明显。
1: 是的，你比如说我们总以为做事情它是匀速进行的，先做了一再做二再做三，实际你会发现人的状态是波动起伏的。
0: 嗯，
1: 有的时候你做事情思路很清晰，效率很够，但有的时候你就是什么都不想干，就纯摆烂。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还要想说我今天一定要把6件事给做完，那你就很为难自己。一旦人产生了这种为难情绪，你后面的事情是根本推进不下去的。
0: 没错、
1: 嗯、
0: 哎，就是刚才小唐说的这个一天当中觉得身心疲惫什么都不想干的时候，
1: 一天24小时，朋友们不瞒大家25小时我都想摆烂。
0: 你这不是30%，你这3%法则。
1: 我0.3%我都不想做呀。
0: 再说回到我们说的这个30%的法则，其实它核心就是拒绝过度的承诺了，就把那2件最核心的事儿啊，放在自己状态最好、精力最充沛的时间集中去攻克一下，然后做完核心任务之后，如果还有余力、还有余量啊，然后再去处理像回复消息啊、整理文件啊这些细小的事儿。要是当天精力直接耗尽，完不成其他琐事，也不必啊自己否定自己。
1: 是的，所以有时候我们不要盯着100%的目标，我们做完30%就已经很厉害了。
0: 嗯，
1: 少即是多啊。
0: 对，
1: 如果你把握住30%的关键任务，可能就会拿到70%的成果。所以这个有点像什么、
0: 嗯、
1: 这个有点像在大家在放寒暑假的时候，孩子们一开始都会在假期之前或者假期刚开始的1-2天把自己的日程表写得特别的满。7点起床，7点半锻炼，8点吃饭，8点半写作业，12点吃饭。然后那会不会有这种的啊，比如说8点半写语文，9点半写数学，10点半写英语，就类似于这种，你把它规划的特别具体，后来发现执行的时候那是不可能的。
0: 然后到了晚上6点半，发现啥也没写，
1: 啥也没干，对吧？所以就是你看日程表写的密密麻麻，看似好像很努力，或者看似填的很满，但实际每个事儿有可能啊都不一定能做，甚至有可能就做不好，忙完一天是没有实质性进展的。
0: 是，所以这个方法也提醒我们啊，判断一天有没有价值，不要看着这个打勾完成了多少项，我觉得重点还是要看有没有推动关键的事情往前走。这个关键的事情就是我们刚刚说的30%的关键任务，放下这个必须把所有任务都完成的这样的一个执念，哎，反而能减少我们内心的一些内耗，收获更稳定的一个状态。
1: 是，
0: 哎，我觉得这是不错的。
1: 是
0: 吧，
1: 啊，所以这个30%原则今天分享给大家。当然这个比例啊，因为每个人的精力不一样，
0: 嗯，
1: 这个比例大家可以调整，比如说普通人咱们就30%，
0: 对，
1: 那能把一天当中30%的事做好
0: 啊，
1: 挺不容易了。如果你精力比较够啊，确实也很努力上进的朋友，50%
0: 高精力加高体力，
1: 对，60%，
0: 嗯，
1: 80%，对不对？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具体的动态化的调整。
0: 是是，
1: 或者有一天精力比较好的时候80%，
0: 啊，
1: 有一天感觉自己啥都不想干的时候20%
0: 啊。 反正尽量离这个小唐预估的自己的这个0.3%，
1: 远一点，
0: 远一点就行了，
1: 远一点啊，
0: 是是是。当然说到这儿了呢，咱们这个很多事儿啊，就是自己再有精力再有体力，还是得找专业的团队来做。比如说这个家装这件事儿，是吧？如果最近准备装房子的话，可以选择一下华普装饰啊，正在他们举办的家装节。这次家装节呢，引入了一个补贴的机制，零增项、零延期，跟你签订闭口合同，还有这个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啊，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那现在回复关键词“家装节”三个字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报名参与，还可以先加一下我们的记者的微信啊，我们记者全程为你担当质量监督员。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家装节”。好了，再来听到的歌，来自周华健，
1: 在云端。

0: 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建筑的电缆井、管道井存放杂物。
3: 凭着音乐，凭着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0: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4: 让音乐相伴，
0: 让资讯相随。
4: 早安881，
0: 早安，
4: 崭新的一天。

0: 从没让我失望过，来自 Jason， Jason 庄寻，早上吃了根油条，我就不是我，我重新说一遍，这首歌从没让我失望过，来自 Jason 庄寻。
1: OK OK，好，这首歌夜晚时间到了7:47了啊。
0: 对，
1: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昨天我们见到的一个特别让我们吃惊的画面，就是竟然看到了这个漂亮国的纽约时代广场上。搞了很多很多中式，你知道，铺着这个红桌布的那种大圆桌，整齐摆放，然后还有红地毯，非常喜庆的这个布置呢，一应俱全，感觉就好像咱们在办喜事儿，你知道吗？在办婚礼，但是又觉得很好奇，这是哪对华人这个新人这么大手笔，直接把婚宴办到时代广场了？
0: 哎，
1: 很疑惑。
0: 对，这不是普通老百姓办的私人的婚礼婚宴，它是一档实景的综艺，叫做《请世界吃桌》，吃桌这两个。个字一出来就非常的中国了，朋友们，就是我们婚宴上一般红白喜事才会吃桌，对吧？这是一个请世界吃桌综艺节目的录制现场。节目呢想要把咱们中国人传统办桌宴席文化带到世界的知名地标，那美国的时代广场就是其中的一站啊。
1: 没错，
0: 现场参与的还有蓝正龙等等这些艺人，不少的工作人员服务员也都是节目里面的明星嘉宾。
1: 是，那大家要知道一件事啊，就是咱普通人想要在时代广场这个公共步行街摆圆桌办宴席难度是非常大的。
0: 对，
1: 为什么？这片区域属于纽约市政的公共场地，私人不能随便的包场摆酒席的。这次能够出现能够实现啊，是节目组以影视拍摄的名义专门向纽约市政府的相关部门申请了拍摄许可，走了完整的申报流程，才拿到了短暂的场地的使用权，还要配套安保啊、保洁呀、现场管控啊，整体的时间还有金钱成本都非常的高，普通家庭啊几乎是复刻不了的。
0: 对，也正是因为它难得，其实我觉得这是一次很难得的宣传我们中国文化以及宣传我们中国美食的一个机会。
1: 是，
0: 你看现场摆上了中式圆桌，端出地道的中式宴席的菜品，邀请当地的民众去体验咱们真正的华人宴席文化。繁华的西式地标跟充满烟火气的中式办

0: 我碰撞在一起，这个画面的反差感也是很足的。也正是因为画面的反差感哈，会被大家拍上来，在网上去疯狂的传播。
1: 是是。
0: 我现在就在想，我们中式宴席上必有的菜是什么？
1: 啊，
0: 我总结了几个，看大家是不是在宴席上经常吃到啊？第一，四喜丸子。
1: 好、哦，这个是经常吃的。
0: 第二，炖鸡，而且一定是炖整鸡。
1: 啊、对，鸡汤。
0: 对鸡，再一个肘子、
1: 哎，
0: 大肘子，肘子加饼。
1: 哎，
0: 有没有朋友们？
1: 是是是。
0: 第四，八宝饭。
1: 八宝饭
0: 啊，八宝饭，因为宴席当中，它不光有咸的菜，还得有甜的菜。基本上，那甜的菜比较简单的，可能就是八宝饭
1: 啊。
0: 第四个，鸡蛋汤。
1: 滚蛋汤。
0: 哎，滚蛋汤。
1: 是是是。
0: 对吧？大家也可以想想看，我们在那个哦，还有一个
1: 虾仁。
0: 有虾仁，然后鱼。
1: 啊，鱼是
0: 就各种做法的鱼，要么是清蒸的，
1: 对对对，
0: 要么是那个类似于那种
1: 红烧的
0: 啊，红烧的、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菜也一定会有，是个凉菜，就是卤牛肉
1: 啊，是配点这个糖蒜，
0: 对，配点那个腊八蒜
1: 啊，
0: 配点腊八蒜，或者配点洋葱啥的。
1: 对对对，
0: 就大家吃席的时候，吃桌的时候，都经常会吃到哪些菜呢？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可以来说一说、啊。
1: 是，大家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有没有特别难忘的婚礼的场地、
0: 嗯？
1: 哎，比较自己比较难忘的婚礼的美食，或者是在哪儿这个参加过什么特别难忘的婚礼，也都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啊！记得语音文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在留言框直接留言给我们，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
0: 我现在有点好奇啊，请世界吃桌，这个东西。
1: 都找一找，
0: 对，我去找一找，看他们到底有什么菜。因为吃桌这么多，南北方差异是很大的。
1: 是是是，
0: 就是南方他们说，比如说浙江啊，浙江如果在婚宴上必须要有一个是大黄鱼。
1: 啊
0: 啊，要有一个大黄鱼，这是主人家的牌面。然后可能还要会有像是什么年糕炒毛蟹啊这样的菜，也一定会要有的。但你这在咱们北方就不一样，咱们北方那就是大肘子。
1: 对
0: 啊，大肘子，有的时候肘子是给你切开的，有的时候是一个完整的大肘子，哐当一枪端上去，服务员端的也很吃力，然后砸在桌子上的时候，他的声音也很响，紧接着大家就一拥而上。一方面吃第一口的时候就觉得是香。然后第二口第三口就感觉是腻，然后最后吃桌吃到最后，基本上就是家里边有狗的朋友就开始打包了。是不是
1: 把骨头要带走是吧？
0: 对，有狗的朋友就开始打包了，回家你说打包干啥，回家给我们家狗吃。
1: 不过你说的这个画面哈，就是让我跟刚刚我们说到这个时代广场联系到一起，我就觉得就有特别大的这种冲突感。
0: 是的，
1: 在时代广场然后吃肘子。
0: 你看多好呀，大快朵颐的朋友们。
1: 好了，那
0: 关注一下这个综艺啊，
1: 是是是，
0: 叫什么？叫请世界吃桌。哎，我觉得这综艺太棒了。
1: 说到这个好吃的啊，今天我们 UP 商城给大家分享的这款好物也是一款好吃的。刚刚不说到了虾吗？啊，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就是2030的青岛岩洞大虾。哎，其实这款大虾之前也上过架，是吧？
0: 这个为什么叫2030啊？2030它指的是规格。2030规格的虾是指每斤虾的数量在10到15只，那它的长度呢基本都在17到22厘米左右。
1: 对的，
0: 大小比成年人的手掌还要大，虾体也很饱满，剥开满满都是肉。关键虾肉高蛋白低脂肪，营养价格高，营养价值高，简单好做。咱俩不要再重复以前那个悲剧了。
1: 是是是，价格不高啊，营养价值高。
0: 营养价值高，
1: 价格不高。说说价格啊，就是日常超市同等规格的大虾要卖到40多一斤，但是今天我们 UP 商城的限时福利给到大家啊，2030的这样的超大规格呢，是无水净重的啊，无水净重，无冰净重，当然无冰无水嘛，然后3斤左右，差不多也就是30到45只左右，青岛岩洞大虾只需要多少呢？99.9块，平均一斤33块钱。要知道日常要40多一斤啊，收到的是芝芝分离。满满一大盒原汁原味的海捕的大虾啊，肉质非常鲜甜紧致，那适合全家日常来用餐，特别是早餐的时候。
0: 是，
1: 我觉得有一盒这个大虾，提前一天晚上把这个解冻一下，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不管是鸡蛋炒个虾仁啊，或者蒸一下啊，蒸个蛋呀、放点虾，我觉得都特别合适。
0: 岩洞大虾已加入豪华早餐。对吧，朋友们？现在想吃的话，直接回复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能下单了，现在下单顺。 风急速发货，
1: 没错，
0: 而且我们是全部精挑细选的优质海虾，拒绝混入淡水虾，吃的舒心安心。
1: 没错啊，就是而且我们这大虾是枝枝分离的，不是那种大虾就是冻成一大块的、是吧，有那种冻成一大块的，我们是枝枝分离，然后呢想吃几只就拿

0: 啊，几只非常省心也省力。和普通的这个淡虾不同的是啊，淡水虾不同，这个大虾就是虾壳非常的薄，非常的脆，
1: 嗯
0: 啊，肉质刚刚说了非常紧实滑嫩啊，然后它主要是鲜虾味儿，这个鲜味儿特别浓郁，
1: 对，
0: 没有土腥味儿，而且不需要复杂的这种烹饪的手法，刚刚说了这个不管是蒸啊或者简单的白灼就非常好吃。
1: 对，
0: 家里面如果有老人有孕妇有孩子啊，大家尽管放心吃，减脂期啊健身的朋友也可以直接多下几单，或者和朋友这个拼拼单也是没问题的，毕竟咱们99.9给到大家的是3斤左右。
1: 是的，发送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您可以看一看然后就下单了啊。岩洞大虾它是天然海域生长的，人工捕捞上船之后呢，非常短的时间用零下35度以下的盐水速冻锁鲜，瞬间就锁住了虾肉的弹嫩跟鲜甜，就会让它的营养成分跟鲜活度去不流失。所以你白灼之后你会发现这个虾呀，尽管它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千奇百怪，但是一旦白灼熟了之后它蜷缩得非常的紧，这个就是虾新鲜的一个标志了啊。现在回复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了。2030的规格，每斤大概就是10到15只，比成年人的手掌还要大，
0: 是
1: 啊，非常的饱满也很鲜甜。这个岩洞大虾之前在我们节目当中卖过，一下就秒空了，所以建议朋友们今天抓紧时间回秒杀。
0: 是，回复秒杀可以看到这个蒙牛牛奶啊，我们到手4箱只要92.8，抓紧时间回复秒杀。